0: 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 得嘞，那咱走着。
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4: 安县经理的事咱不必细说，单说年的人率队启程，一路之上代理名词，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到了云州。云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府。这儿的知府姓张，叫张开甲。头三天接着转牌，听说钦差大人要来了，赶紧扎了公馆，然后率领大同府的文武出去迎接，把年羹尧接进大同，就像迎接皇上一样，净水刷街，黄土垫道。老百姓谁不想开个眼，瞅瞅这位奉旨的钦差，铁面无私的年的人，自有一番举动。后来大人到了公馆，这座公馆是大同府守护老裴家的家宅，给大人安排到这儿了。老裴家全暂时迁移走了，后边带上大花园，前面5层院子，楼台殿阁十分的华丽。年大人安排下之后，张开甲到这儿问候，问大人需要什么东西，年羹尧一摆手，先问问本地吏治的情况，老百姓生活的情况。张开甲和本地的知县如实的汇报了一遍，这都是官场的事情。年羹尧听完了，让师爷记录在案，在这块儿决定住5天，然后急续登城。等当天晚上，哎呀，拜会年的人的反映各种牵挂的，这人就多了，自然没有什么平民百姓的，都是官场和绅士名流。年的人在内书房忙得不可开交，可那儿忙着，跟随来的这些年轻的小弟兄，领班的大师兄就是穿云白玉虎刘俊，刘俊也没闲着，把这些师弟们集中在一起，有夏九龄、司马良、蛮子孔秀、孔春芳、杨小香、杨小翠、左背花刀红玉耳，还有吴霸，再加上霹雳狂风甘虎，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了。咱们书中代言还有位坏事包子病太岁张芳，怎么没来呢？3月3亮标会之后，张芳跟着爹风流侠张子美回了瓜州啊，看望他娘去了，直到现在没回来。另外李元的俩儿子金毛猴李宽、银毛猴李吉，跟着他的爹赶奔清河油坊镇也探家去了，到现在也没回来。牛小子呢，自从3月3亮标会举鼎过重吐了血了，到现在伤症未痊愈，仍然在佟林身边养伤，所以也没跟来。余惹的这9个人全到齐了。刘俊临行之时，佟林千叮咛万嘱咐，告诉

刘军，你保护钦差大人要格外的留神，担子可不轻啊。我随后就到，但愿在我没到之前千万不要发生意外。刘俊已经点头答应了，所以这一路之上这刘俊披星吊胆。到了云州安排下之后，刘俊马上把小哥几个集中在一起。我说弟兄们，沿路之上大家辛苦了，总算没发生意外，哎，我心里头是非常高兴啊。现在到了云州了，直接大同府，离这四川也不太甚远了。我深知这一路之上绿林人高手如林，越往前走越危险，大家不要满足现状，更不要掉以轻心。咱师父说了，在他老人家未到之前，倘若发生意外，唯我试问，当然你们也解脱不了责任了。你们听清楚了？听清了，听清了。师兄您放心吧，万无一失。哎，不要这么说啊。因此我提议，从今天晚上开始，咱们九个人分成两班保护钦差大人，在哪一班出了事儿，哪一班负责任。你们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大师兄，我没事儿，没事儿。这年轻人非常老成，不像其他的年轻人，名师的高徒，乍穿靴子高抬腿，云山雾罩，连北都找不着了。刘俊可不那样，跟佟林似的，一贯谦虚谨慎，办事情非常有底。所以呢，佟林这才放心把这事儿托派给他。这刘俊首先告诉下九龄司马良，左边花刀红玉耳三个人为一班，你们就搬到后院跟年的人住在一起，保护大人的安全。余者我们六个人分成上半夜下半夜两班，在公馆值班巡逻，都安排好了。就在当天的晚上，司马良、夏九龄、红玉儿小哥仨都带着家伙到了后院，一看屋里灯光明亮，年的人正跟师爷杨有之商量事情。小哥仨从外边进来了，咳嗽了一声，咳咳咳。年羹尧抬头一看，是他们小哥仨，乐了。啊，是你们呐，坐下吧，大人，您忙着您的，我没事儿，闲转圈。我明白，是不是刘俊打发你们来的？怕我发生意外，保护我的安全呢。大人您算猜对了，正是为这事儿我们仨来的。好啊，刘俊心挺细呀，既然这样，你们随便溜达溜达啊，我这还有点公事，处理完了我就休息。谢大人。小哥仨看看这房间，一明两暗，明间是个大客厅，东套间西套间，大人年羹尧住的西套间，师爷杨有之住的东套间，外屋这明间闲着，小哥仨就在这值班，一堵这门，哎，这地方是最安全不过了。所以他们把应用东西也准备好了。到了定更天以后了，年的人把公事处理完了，一路之上也太乏累了，这才款衣就寝。那师爷也回到自己的屋里休息去了。

0: 小哥仨又溜了一会儿，一开始挺精神，一到了半夜了就自然就困乏了。这一路上他们眼珠子一直瞪着，心一直提着，自然精神紧张，有些劳累，心里觉着这在大同府城里，周围有知府衙门派来的卫队，我们自己还带了那么多卫队，再加上我们哥九个保护，那肯定万无一失啊，他能出什么事儿？不过呢，小心自然是应该的，但也不能过分紧张，该歇着咱就得歇着。这屋里头准备了两张床，他哥仨躺下了，兵刃都放在身边。安下他们仨不提，再提前院。刘俊呢，把剩下这哥几个分成两班，霹雳狂风甘虎、蛮子孔秀、孔春芳、病泪犀牛吴霸，他们仨是一班，是后半夜。所以刘俊告诉你们仨快睡觉，抓紧时间，上半夜是我的，我领着小香小翠我们巡逻。就这样，甘虎仨人退到跨院去休息去了。孔秀把一尺二寸八长的小片刀就放在身边，合衣而卧。病泪犀牛吴霸把三节棍放到旁边，脸朝里也睡了。就这甘虎虎小子事儿多，能吃能喝的，吃饱了眼皮就撩不起来，晚上睡觉他这毛病还比别人多得多。人家别人都合衣而卧以防万一，他呀穿衣裳睡不着，不管多么紧急的情况下他也得是一丝不挂。今儿晚上他也不例外，把衣服全脱了。傻英雄一想，这玩意儿离茅房还挺远，我这人事儿多，晚上不定得上几次厕所，怪麻烦的。他找了把夜壶放到床底下，以防万一，拖吧拖吧盖上被子，把紫金魔云降魔杵枕到枕头底下，他也睡了。外边斗转星移，什么声音都没有。这甘虎也不知睡有多长时间了，叫尿把他憋醒了。傻英雄一翻身起来，伸手把夜壶抄起来。你说他这尿也多点儿，这一夜壶没装下，这玩意儿才尿了半截，那半截还得往外头消化去。他拎着紫金魔云降魔杵，这手拎着夜壶把门开开了。一开门，夜风还挺凉，冷风这一扑面，他精神多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抬头正是西配房。月亮正照在西配房上，他冷不丁一看，哟，就发现西配房上趴着一个人，看得清清楚楚。要在往常，这甘虎啊就嗷这一嗓子，那现在呢有了经验了，比原来成熟的多了，刘俊又一再叮嘱，所以傻英雄粗中有细呀。他一看把腿又撤回来了，闪身躲到旁边，揉揉眼睛仔细观瞧，心说我睡得蒙灯转向的，在眼离了看错了呢。再一看，真的，这人穿着一身夜行衣，在西配房的房坡上趴着，脸儿刷白，借着月光，所以看得挺真，最后连眉毛、眼睛、鼻子都看清了。这人岁数不大， 青色绢帕罩头，背着一对兵刃，被月光一照是闪闪发光。探头锁脑，不是在那查看什么。傻英雄等看清了，就沉不住气了。他也没穿衣服，光想这事儿了，迈大步，揉一声就窜到院里了。呆！你是个什么人？为什么在房上趴着？你招法宝，看看我圣水瓶的厉害！把夜壶他扔出去了，就这一嗓子跟炸雷一样，把房坤这人吓得一激灵，再想走已经来不及了。抬头一看，黑乎乎一件东西迎面而来，这人也是着了急了，赶紧把手中一对兵刃叫蜈蚣双刺，一护自己的面门往前一弹，哎！夜壶正打到双刺上，那双刺是钢的，这一碰夜壶还不碎了，啪嚓的一碎，里边这满满登登一壶尿全喷洒出来，崩了这小子一脸子。另外这家伙觉着流到嘴里的不是滋味，那什么玩意儿这是？你看这小子多大胆，要一般的贼就吓跑了，他不但没跑，相反恼羞成怒，把脸一扑了，一飘身从西房上跳到院里来，手摆兵刃刚要下手，在东配房里头门窗的一开，噌噌噌，穿云白玉虎刘俊带着杨小香杨小翠像离弦之箭一样飞到贼人的面前，闹了半天这仨人值班那何等的聪明，这贼刚一到就被刘俊三个人发现了，人家躲到房里头暗中看着他，瞧这小子干什么，是一个人还是有助手，正观察着呢，干虎出来倒尿把这事儿给破坏了。可事情这一引发，仨人没必要再藏藏躲躲了，故此开开门窗飞身跳出来。你这贼呀胆儿还真大，没走。刘俊一看干虎太不像话，我干虎回去穿衣裳去，我忘这茬了，拎着紫金魔云降魔杵回屋去找医生去了。可在这时候呢，蛮子孔秀病累犀牛无霸听院里有动静，拎家伙也赶到现场。夏九龄司马良所谓花刀红卷儿听前院有动静，哥仨也赶来助战。就这样小哥八个把这贼包围到当中。这回可看清楚，这贼个不高，在六尺左右吧，干巴巴一团精气神，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青缎的三寸吞口夜行衣，铜钮腰杀壮带勒狮子盼，背后鼓鼓囊囊，好像背个桶子，也不是个口的，黑天看不清，什么玩意儿谁也猜不出来，斜挎白布囊，光嘴巴没胡，顶多也就是20岁刚挂零，但是两个眼睛闪闪放光啊，跟一对夜猫子眼睛差不多少。黑天跟他相遇觉着有点发神，谁也没见过这个主。刘俊一摆手，小弟兄往下倒退了两步，刘俊单手提刀来到此人面前，呆！胆大的狂徒 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手拿凶器夜入公馆，你要干什么？哎，这主闻听此言，把牙一呲，从鼻子哼了两声，哼，我说刘俊，不要张牙舞爪的，你不认识小太爷，小太爷认识你，你不叫穿云白玉虎吗？你不俩老师吗？头一个师傅是那个看病的老先生王十五，什么叫头顶八卦，脚踏太极，妙手赛华佗，呸，那个老糟头子，老棺材瓤子，后来你觉着不满意，你又拜了佟林了，拜大老杆为师了，你是他的顶门大弟子，对不对？哎，这几个我也认识啊，这个小子叫杨小香，这小子叫杨小翠儿，亲哥俩，对不对？哎，那个叫什么左边花刀红玉耳，是红利红炳南的儿子，这大个子好像叫吴霸，人送绰号病泪犀牛，听说有马的力气。还有方才扔夜壶光屁股那小子，是什么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的儿子，霹雳狂风甘虎，可你们这些人我都熟悉。还有后边站那小个那瘦子，最没能耐就是他，叫什么孔秀孔春芳，臭豆腐一块，对不对？你们呢，在小爹面前白给掐吧掐吧，不够一堆；摁吧摁吧，不够一盘儿。那都是爷爷面前的小菜一碟。我说佟林来没来？大老杆来没来？他在三月三量标会上露足了脸，就有那么帮人溜须拍马、捧臭脚、抱粗腿，把他捧上了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哎，都把好人得气炸了肺。大老干有什么能力？当然了，他还有点自知之明，后来不干了，让别人代替他。嗯，这算他这饭呢没白吃。但是佟林打出事以来，伤了绿林道多少英雄好汉，专门跟绿林道的英雄豪杰为仇作对，这仗不能化解了。小太爷受朋友之托，今天晚上要找佟林大老杆来算账来。问你们这干嘛呀？攒鸡毛凑胆子。哦，一出来七八个，你们说吧，你们是群殴啊，是单打独斗，怎么样的画出道来，小爷我就陪着来吧。哎呦，这家狂的把那嘴都撇到后脑勺上去了。小弟兄们一听是气炸了肺，嗷一声剁了他，砸了他，剥了他的皮。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眼瞅着战争的形势对自个儿越来越不利，就耍起了阴招，准备暗杀我军领导人粟裕。这天，一条小木船趁着天黑悄悄地来到了江都县。船上坐着的人里有一个是中共苏中第十地委书记荆轲，此时他已经投身国军，当了带路党，预备着杀了粟裕之后领功呢。没想到的是，荆轲刚一带人踏上解放区的地界，迎面就撞上了党组织的枪口。小子，等的就是你这个叛徒。这荆轲还纳闷呢，自己叛变在国民党那边可是保密消息啊，怎么这么快就传到解放区了呢？年轻人找工作，别人不想要的活他为什么抢着去？拉同行入伙，国民党的打字员小姐怎么都是共产党员？努力打入敌人内部，如何在严密的监控下拿到情报？叛徒告发，危机四伏，怎样在敌营当中站好最后一班岗？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战斗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四朵金花。提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不少朋友可能会首先想到的是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龙华监狱。这地方呢，位于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路，如今是龙华烈士陵园。1927年到1937年期间，近万名革命烈士在这里被关押杀害，其中就包括了1931年2月7号晚上被集体杀害的龙华42烈士。此外，还有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赵世炎、陈延年和陈乔年等等。不过，淞沪警备司令部不光在这一个地方待过。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司令部从战时陪都重庆迁回上海，驻地在四川北路，也就是侵华日军在上海耀武扬威时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这里钢筋水泥好几层，戒备森严，岗亭林立，电网密布，还有秘密的监狱和刑场，特务们不分昼夜的来来往往，被抓进去的人几乎没几个能活着出来的，可以说这就是地地道道的魔窟。但在1946年到1949年之间，这个反动派的魔窟里却潜伏着来自共产党的四位年轻女性，为我党获得了许多情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故事要从一家点心店说起。在上海四马路，也就是今天的福州路，有一家门面不大的点心店，名叫四如春，店主人称王小姐。1946年初，有位周小姐经常去四如春吃点心，无意间发现店主原来竟是她儿时的发小。此后，周小姐光顾这家点心店的次数明显增多，并且认识到了店主的小姨董小姐。闲谈当中，他们两个发现俩人竟然是同行，都是干打字员的，而且都想跳槽。周小姐在福州路上的中西大药房当打字员，而董小姐呢，却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办公室当打字员。同是天涯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话匣子就这么打开了。原来董小姐所在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待遇一般不说，名声也不好，自己明明已经找好了下家，准备去洋行上班，可是上司呢却迟迟不肯放人。为啥呀？嘿，领导都说了，就咱稽查处这条件，来应聘的人还真没几个，你走了谁来干活啊？而周小姐这边工作的药房老板苛刻吝啬，工资给的太少， 着实是干不下去了。董小姐一听，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嘿，不如你来稽查处当我的替死鬼吧。啊，不不不，继任者。这样呢，你有了新工作，我也能脱身，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双赢怎么样啊？于是董小姐开始竭尽全力地向稽查处领导推荐周小姐。稽查处详细调查一番，又是面试又是考试试用，最终周小姐被正式录用了。恭喜你啊，小周，从此以后你就是咱们稽查处这个温暖大家庭的一员了。同事都想跳槽，职场后辈该如何帮忙？国民党司令部的打字员怎么全是共产党人呢？其实啊，成功入职国民党司令部的周小姐可不是一般人，她原名叫周明，抗战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化名周月英。她与董小姐在点心店的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也绝非是单纯的巧合，而是出自一个叫陈来生的人的策划。这位陈来生也不简单，如果你听过我们的节目，应该对这个人有点印象。他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隐秘战线上名声显赫，最令人称道的就是完整地守护了中央文库长达7年之久。这些珍贵的文献被称为党的一号机密，包括中共早期大量原始文件、会议记录和领导人手稿等等，总计15000件，分装成16项。陈来生自1942年接到任务起，就冒着生命危险精心保管这些文件。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他便将他们完完整整地交给了上海市委组织部。7年间，没有霉变、虫蛀、鼠咬等半点损伤。为此，中共上海市委还专门给他发了嘉奖信，号召全体同志向他学习。其实除了保管文件之外，陈来生搞情报也是一把好手。上级指示要建立情报网络，打入国民党的核心部门，陈来生就把目标瞄准了那些看似平凡却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的位置，打字员。毕竟敌人的作战计划、秘密电报、人员名单等等，最终都要通过打字员的手嘛。而安插人员的契机，是因为有一次他无意间得知，点心店老板的小姨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当打字员，并且有意跳槽，马上察觉到此乃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正好他手下的一位叫做周月英的女党员也是一个打字员，于是点心店交友计划就这么诞生了。成功地入职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之后，周月英发现一起工作的另外3名打字员也都有相当强烈的跳槽意愿，于是他一方面主动为这3人寻找出路，介绍新工作，另一方面又举荐了赵丽珍、李慧珍和柳静芳3位姑娘来接替位置。相信聪明的您已经猜到了，没错，这3位啊，也是咱们中共地下党员。其中赵丽珍原名赵又芷，李慧珍原名傅亚娟，柳静芳原名柳茂才。不到1年，这个由4位平均年龄22岁的年轻女性组成的中共情报小组就这样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诞生了。影视剧里面的情报工作总是惊心动魄又跌宕起伏，主角时不时的还要耍个帅吸引一波观众，而在现实的真实历史当中，帅是耍不了一点了，但惊心动魄肯定少不了，危险和惊悚更不必说。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1: 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尤其是作为核心机密重地的稽查处，所谓的保密防监条例极为严苛，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有担保人，谁出了问题，相应的担保人也得跟着吃瓜烙。内部还有秘密肃监组专门监视自己人， 几位姑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处在严密的监控之下，稍微一点的行差踏错，就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连办公室抽屉、宿舍这些私人空间，都可能随时遭遇突然检查。什么隐私权的安全感呢，在这儿通通没有。于是怎样巧妙地隐藏自己，就成了他们面临的第一个课题。为此，他们毅然决然地切断了和过去几乎所有亲朋好友的人际关系，又故意营造出了一副贪图享受、热衷玩乐的模样。再加上娴熟精湛的打字技能，很快就得到了稽查处上上下下的一致赞扬。大家都觉得这几位年轻人兢兢业业，工作也尽心尽责，李慧珍甚至还荣升为中尉军衔。稽查处的领导宋主任负责分配打字和誊写的工作，这人50多岁，没事就爱喝两口，为人精明圆滑，老于世故。他喜欢拍上司的马屁，自然也喜欢听别人恭维自己。姑娘们呢，就一口一个宋老先生、宋主任的甜甜的叫着，有机会呢送他瓶酒，偶尔的聚餐也先向他敬酒，老宋心里那叫一个舒坦。部门里负责拟稿、誊写和管理档案的，大多是福建东南训练班出来的年轻特务，和姑娘们呢也算是同龄人，他们就经常约着这帮特务一起喝咖啡、看电影、逛公园、拍风景照、打羽毛球等等，反正年轻人流行干什么咱就玩什么。很快姑娘们就成了稽查处工作人员眼中的自己人了。站稳脚跟之后，情报工作也逐渐展开，没人监视的时候，他们就不动声色地把打出来的文件多印一份，有人监视的话呢，他们就故意把文件打错再重打，有错的废纸揉成一团随便地扔进废纸篓里，再找机会偷偷地拿出来。如果监视特别严密，无论如何也拿不到文件，那就只能靠强大的记忆力了。他们在打字的时候暗暗记下关键信息，之后凭借着记忆默写出来。2-3年间，他们通过自己输送出去的情报数以千计，其中不少还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呈报保密局的重要文件，比如关于监视中共在沪秘密活动地点分配表及加强防止暴露的办法，关于逮捕中共人员名册，稽查处下属各警备大队在押人犯的报告等等。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秘密文件该如何拿到？一群小姑娘们又该怎样保护危在旦夕的同志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那就请小姐们帮忙了，谢谢你们。赵丽珍请客就行了。嘿，这一局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打从这以后，宋主任和司书们就一直夸赞小姐们人好，再遇上事儿，照旧也会请他们帮忙抄写，其中甚至包括下达的命令、对中共人员的审讯记录等等。姑娘们自然也从中获得了不少的情报。当时稽查处的重要文件存放在档案柜，普通的打字员自然无权插手。后来司令部搬迁，姑娘们发现档案柜不仅换了办公室，而且还没上锁，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赵丽珍和柳静芳反复商议，索性借着加夜班的名义住在了司令部，然后施展了一招调虎离山，在晚上或者放假的时候轮流分工，一个人陪着档案柜办公室的同事去看电影或者是逛公园，另一人呢从档案柜里拿文件回司令部宿舍抄录，抄好以后再小心翼翼地把文件放回去。你想想就知道了，这事儿一旦被发现，那可就是必死无疑呀。但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继续着这项行动。通过这样的办法，他们拿到了淞沪地区公示构筑要图、保密局人员疏散名册、稽查处关左假造国民身份证之花名册等非常重要的绝密文件。不仅偷偷地送情报，这四朵隐匿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金花还凭借着这些情报挽救了至少近百名地下党员和革命志士的生命。比如说当时中统特务伪装成进步记者，自称国军某部有一旗，他可以联系，想借此诱捕中共资深特工张直一和李正文。也正是这特务犯太岁，流年不利，竟然啊先被稽查处当成了匪谍给抓了。嘿，这可算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啊。审讯室里头特务大声的喊冤，咱们都是一家人呐，我也是为党国尽忠的。稽查处也懵了，一时分不清楚是真是假，干脆啊一封公函发给中统上海办事处，让他们自个儿查去。而打这封公函的就是打字员柳静芳的工作，他立即向上级陈来生汇报了这件事儿。陈来生又迅速地通知李正文的妻子，最终张直一、李正文得以安全撤离。顺带着咱们提一嘴，解放之后李正文担任了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张直一则成为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1947年5月，中共华中第十地委书记荆轲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十地委的部署情况和他了解的中共在上海、苏南、山东等地一些领导机构和秘密联络点的情况，这就是保密局的共匪大华公司专案。大华公司原本是我党设在上海负责供给的贸易机构，把油料、棉花、猪鬃等从解放区运到上海销售，再从上海采购军需物资运回解放区，已经运到的物资多达29万吨以上。那为了稳定解放区的经济，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敌人顺着荆轲追查到了大华的地址，公司由此遭到了破坏，损失严重。荆轲叛变之后，带着保密局特务借着汇报军情的名义进入解放区，妄图刺杀我军领导人粟裕。他的供词在特务机关辗转上报蒋介石的过程当中被周月英和李慧珍发现，当天夜里就紧急地送来了陈来生手中。陈来生火速向华中工委汇报，工委立即做出紧急部署，于是叛徒荆轲一踏上解放区的土地就被捕了，他自己都没反应过来是哪儿出了问题。身份暴露，谁能够临危不惧，勇挑重担？解放在即，敌人溃逃，地下工作者如何从容撤离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

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这四位同志潜伏在敌人的心脏中，安全问题自然是重中之重。首先撤退的是周月英，陈来生发现他有暴露的风险之后，立即安排他去了解放区，其余三人仍在魔窟中坚持战斗。然而1948年，危险悄然来临，李慧珍偶然遇到了一位地下党的老朋友，却不知道此人已经叛变投了中统，李慧珍因此被捕，被押入了龙华监狱。危难关头，赵丽珍与陈来生商议对策，李慧珍已经被捕，你和柳静芳应立即撤退。可是我们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打下了这块阵地很不容易，现在还远不到放弃的时候，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但是无论如何，你们的安全最重要。我相信李慧珍绝不会出卖同志，而且中统和军统积怨已久，一向互不通气，慧珍被中统抓走，协查处应该不会知道。这时候如果我们先撤退，反而会引起怀疑。这也有道理，那你想怎么做？我继续去司令部上班，观察情况，让警方请病假，先隐蔽起来，如果有事立即撤离。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要做好随时撤退甚至牺牲的准备。我明白，我单身一人没什么牵挂，请组织放心吧。好吧，那文字搜集情报的工作就先暂停，不要做多余的事情。如果被捕，口供怎么说也要先设计好，你多保重。就这样，勇于承担重任的赵丽珍一个人留在了敌营抵挡。果然不出他所料，在龙华监狱，李慧珍扛住了中统的严刑拷打，不但没有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连自己在警备司令部上班的事儿都没有透露。经组织多方营救，李慧珍成功出狱，然后以逃婚为理由给司令部写了辞呈，被组织护送去了解放区。危机化解之后，柳静芳也重新返回了岗位。到了1949年，赵丽珍和柳静芳接到任务，要搜集稽查处特务的履历、住处和照片。他们打着游玩的旗号，跟特务拍照留念，还悄悄地加印了一张稽查处的集体合影。这些照片成为了解放后肃清敌特的重要证据。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赵丽珍和柳静芳依旧坚守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这一天，他们同时接到了两道命令，一个来自稽查处，要他们去台湾，另一个来自真正的上级，要他们自行撤退。下午5点，两个人离开稽查处，李慧珍走向了虹口公园，柳静芳在四川路的尽头搭上了最后一辆电车。四朵金花的潜伏传奇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解放之后，几个人纷纷恢复了本名。周明，也就是那位最先撤离的周小姐，奔赴昆明；傅亚娟，也就是曾被中统逮捕的李慧珍，定居无锡；柳茂才，也就是柳静芳，落脚南京；赵又芷，也就是对陈来生说要坚守敌营的赵丽珍，则留在了上海。后来赵又芷夫妇两个还一起参加了抗美援朝。模糊岁月渐成过往，可四朵金花用青春写就的故事还在时光里轻轻回响。他们曾于暗处传递力量，早已经悄悄地融进了历史的红色记忆中。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昭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4: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4: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4: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4: 新生代
2: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4: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4: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昨天呢，应该是在快下班的时候和朋友在聊天，然后突然一下就我们聊天的这个过程啊，会让我有很深的一个感悟，然后同时呢也引申出来了今天的互动话题，然后简单来跟大家说一说到底聊了些什么吧。他就说他小的时候呢，其实有一次转学的经历，然后在转学之前呢，他就认为就是自己可能有一个那个玩具车，那个玩具车已经是小朋友当中最厉害最牛的，然后并且是最贵的那一个车了。然后他说突然有一天，这个差不多3-4年级的时候，他已经转到了一个新的学校，结果呢他发现他所有的这个钱去能够买一整个玩具车的这个钱还抵不上人家其他小朋友的一个电机。他说感觉就简直啊，换了一个环境，就是有一种天壤之别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小的时候这种就别的小朋友都在玩，然后但自己却没有的这一颗心，其实那个时候他说跟父母再去说的时候，父母并不能理解，父母唯一的一个理解就是你只有在浪费钱，你已经有这么多车了，你为什么还要再要别的车。然后所以他说每一次可能当我进入到不同的一个圈子的时候，他说我会下意识的会产生某一些自卑感，所以每一次看到别的同学买一个所谓的贵的，买一个所谓的名牌的，他就说我就会去追随他，我就会去一直追随。而所以你就是我现在就是当时流行什么我就会买什么，就为什么，而只会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报复性的消费。就说是因为弥补一下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没有拥有过的自己，所以当时就大家有什么我就要买什么，就有一种不掉队的那种错觉感。他说但是当我真正拥有一圈的之后吧，我好像也就发现了，好像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一直都是自己的内心一直在给自己会有很强的一种门槛吧。然后后来我就仔细想了想，我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说可能我在看到别人，比如说就相对来说啊，就可能他的这个条件要比我好的某一些时刻，我就会觉得那挺好的，就是我会很正式的去跟他并齐，我并没有觉得如果可能我的生活条件没有他好，我就要这个稍微低他一等那种。我说我当然没有这种想法。然后后来仔细想了一想啊，好像也是由于父母对于我自己敏感那颗内心的一种保护吧。然后我就想到了我学生时代一笔最奢侈的花销是什么呢？就小的时候对于所谓的这种牌子其实

有概念，父母给你买你就穿，父母好像不给你买你就穿这些普通的也很正常。尤其是我到现在我都记得，这个小的时候那会儿应该是考试吧，父母还给你买了一双名牌的，结果呢这个刚开始自己工作买了第一双，就是买了一双国产牌的鞋子，差不多花了70还是60块钱。我说我觉得这个鞋子太舒服了，然后比那个什么8、900的、1000的我说要舒服很多。然后后来仔细想了想，好像还真是。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学生时代比较奢侈的一笔花销是什么？花了大几百去买了一个短袖。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个所谓的牌子的概念的时候，我说哦，为什么他们都穿这个短袖，我说我也想要拥有。但当我知道这个价格的时候，父母当时真的是这个第一时间去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好像慢慢的弥补了我这颗自信的心。然后从那之后我可能就明白了，好像家庭里面的这个父母啊，然后包括家庭里面的亲人啊，其实都是你的某一些底气，然后你的所有的外显的东西也完全不靠这些的时候，好像我对这些东西就非常的脱敏，也没有因为这些东西去裹挟住我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对于大家来说，学生时代最奢侈的一笔花销是什么呢？你看啊，这我们昨天其实聊了生活费有多少，是吧？然后今天咱们就顺着这个话题往前倒一倒，就是大家的学生时代比较奢侈的一笔花销，不是那种日常的消费，而是那种当时就真的会心痛一下，我真的是花的有点太多钱了，但我现在想起来我可能一点都不后悔，我现在想起来我这都是我的经历，可能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那是一笔巨款，但这个钱真不是零多了就好啊，就可能在我的印象当中吧，这个工作拿的第一笔工资给我的母亲发了一个521，我觉得已经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数字了。或者是他可能是我已经攒了一个月的这种生活费，也可能是攒了半年的这个零钱啊。就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花3个月一直攒钱攒钱，然后买了一把吉他，但是后来可能也没学会几首完整的歌，但我就是喜欢享受拥有过他的这种感觉嘛。或者说省了一个星期的这个一个学期的饭钱，然后买了一张偶像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然后这个虽然是坐在很顶很远的这个位置啊，但是全程举着手机拍出很模糊的画面，哎呦，但依旧觉得很值。然后甚至是回去的时候可能买的那个火车的站票站十几个小时都觉得没关系，它很值。所以咱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学生时代啊比较奢侈的一笔花销。我觉得这个奢侈啊，首先第一个钱，我觉得它多多算多呢，我觉得它没有数，但是在我们内心当中到底哪一笔最奢侈，我觉得内心当中的那一笔是最重要的。所以说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当时是去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去一个什么样的缘由，然后您去买了这个，然后当时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然后最后结果是什么样的，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同时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学生时代的那一笔花销。第一首歌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子瑶爸爸点播的歌啊，来自于小虎队的《红蜻蜓》，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16，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在学生时代最奢侈的一笔花销是什么，当这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或者什么样的动机，然后您会选择去买那个东西，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反正因为这个话题的起机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可能我们购买的那一笔相对来说比较奢侈的那个花销啊，都是来自于周围环境的刺激和影响。就是别人有了可能我们也得有，但可能真正拥有了之后，我们会发现可能那个时候的拥有是我们可能是被这个价格，被周围人所有人都会拥有的那个过程所被裹挟，但可能现在的拥有是因为自己真的喜欢，而不是因为价格。就所以我觉得这个心路历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小的时候可能是由于自己喜欢的很多东西他买不起，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你真正喜欢他吗？我觉得不一定喜欢他，你喜欢的是他的价格贵你买不着，同时你喜欢的还是因为别的小朋友或者别的孩子都有了，但是你没有的那种虚荣感。但可能现在呢，就是我们刨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喜欢这个东西哪怕它很贵，但是我觉得值或者不值，我能刨去它的价格，然后看到它最本真的那一部分，我才决定啊，我要不要去拥有它。我觉得这两种方式的蜕变是真的是完全不太一样。所以说学生时代相对来说比较奢侈的一笔花销吧，可能那个时候的心路历程就是从我被迫要拥有到现在我主动要拥有的一种这个主动感和被动感的区别。所以我们也来看一看这边这个大家的留言啊。然后这边这个一名说，这个家里面给花的游戏机，360块钱的游戏机，然后150块钱的这个卡带。他说所以那个时候可能这个，然后我就说哎呦这个那你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这个当时这个要求买了个游戏。他说不是，我从来不主动要东西，是父母主动给我买的。你看看这话可千万不敢让我父母听着，为什么？因为一丹啊就从来都不会，这个父母从来都不会主动给你买东西，都是一丹主动要的。要不然父母基本上没有这样的自觉性。哎呀，其实那个时候，哎，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父母会突然一下给你买一台游戏机？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游戏机比较火，然后父母觉得这个可能这个别人家孩子都有，然后我也应该给我自己家孩子买上一个，是这意思吗？然后他说，如果说是自己攒的钱的话，2盘9.8块的磁带加起来19.6块算吗？哦，我觉得太算了。就为什么？我觉得就我刚刚我一直强调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要遵从这个遵循一下自己内心当中最奢侈的一笔花销。你其实你再往前跑，我觉得喝2毛钱一瓶汽水都算是挺奢侈的了。这小时候，我小时候比较奢侈的一根5毛钱的冰棍儿，我就觉得很奢侈。为什么？因为小时候体质不好，然后经常这种凉的其实是没法吃的，吃完就肚子疼，吃完就闹肚子。所以好不容易能够鼓起勇气去买一根这个冰糕，就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了。1块钱的我都不敢想，我只敢想5毛钱的，5毛钱的稍微小点儿，肚子疼可倒应该不那么厉害啊。哎呀，所以说这个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奢侈的花销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小白说买的是牌子货奔尼路。哎，所以当时为什么会买它，还是在这个学生时代。就你看啊，我们今天的重点，我其实第一个是最重要的花销，第二个是当时为什么要买它，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和缘由，是由于自己喜欢，还是说买回来这个礼物去送给别人，还是说自己当时呢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就是贵，然后我就特别喜欢，然后这个买回来了之后呢，我就放着也行，没穿几次，反正就是我就得拥有那么一下。然后这个贾爸说，当时啊上中专的时候买的是第一部手机，诺基亚的这个7610，当时呢好像是2600多块钱。那个时候诺基亚得老贵了，就我第一个手机也是诺基亚，就不仅好用而且抗造。而那个时候真的基本上吧，就稍微火一点的时候这个人特别特别的多，不过确实它的价格也很美丽啊，这个一点都不便宜。就我的第一部手机还是我母亲淘汰下来的，为什么？因为它这手机放在沙发缝里你就不怎么能找得着了，真的是我们家沙发缝。我跟你说从那之后啊，就我们家沙发都买没缝的。就我们家那沙发缝特大，然后可能这个一坐
然后人那个就是人稍微一坐多了，那个手机就叮叮滑到那个缝里，怎么找都找不着，就当时就以为这部手机丢了。然后那天在玩的时候，好像我一玩具掉进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从那个沙发缝里掏，然后结果拿着把那个拿出来一部手机，于是乎这手机就归我了。人当时那手机真的是这个很贵，很好看，然后还很抗造，然后这个用的还很舒服，那个时候真的是风靡一时啊。然后真的就从那之后，我们家那沙发要不然就是手机就不往那上面放，东西不往沙发上放，然后要不然就买那沙发就买不带缝的，就害怕万一缝里面有点什么说不清楚。哎呀，然后呢，这边这个一鸣说，哎呀，其实你要说19.6块的这个磁带钱吧，要攒很久嘛，其实也不用攒很久，主要是零花钱有限。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想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其实它都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线。为什么？因为确实是零花钱有限，你需要把你固定的支出都支出完了，剩下那一点零头，今天攒1块，明天攒5毛，然后后天攒2块，大后天攒1.5块的这种，一点一点一点攒起来，哎，才能够买一个磁带。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应该是买了一个非常小的 MP3 吧，那个 MP3 也挺贵，但对于当时来说是挺贵的，50块钱。然后这个就相当于我这个相当于我一周的这个饭钱了。所以当时这个我就攒，每一次匀吧出来一点，每一次匀吧出来一点。就当我带上那个 MP3 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呦，世界都亮了。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我们再到后面的时候就比较流行那个 MP3 了，然后再往前的时候就比较流行那个叫什么随身听，是吧？然后在那个时候还比较小，随身听呢还不太拥有自主使用权，然后基本上使用随身听的时候就是你在听英语磁带的时候。哎呦，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听歌然后没事干什么戴个耳机，那可是太酷了。然后这边这个子牙宝宝说，哎，那个什么一鸣说，这个我从来都不主动要东西，都是父母主动给买的。子牙宝宝说，我闺女基本上也都是主动要的，爸爸我想要个盲盒。我说然后呢？然后能咋？然后买呗。哎呀，然后一鸣说，那个游戏机啊也没白买，为了练游戏就把那个时候没有通关的这个都给他通关了。哎，真的就是一鸣就总给我一种很小的时候就是乖乖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哪怕就玩游戏的时候就父母给买了，就也不能辜负这个游戏机，然后每一次玩的时候呢也要很认真的很用心的要把这个所有的关全部都通过了，才会觉得哎呀这个游戏机没有白买。然后也没有说，就一鸣这真的给我一种就是很稳重很踏实的一种这个一种朋友啊。就所以就是他每一次可能在完成某一项事情或者要买某一件东西的时候，他从来都不会心血来潮，而且真的是已经是这个前翻后想也想过很多遍了，然后自己确实是喜欢并且是从来不会那种这个玩两天就不玩的那种或者轻言放弃的人。这真的一鸣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就因为我的那个比如说小的时候女孩子比较喜欢玩的芭比娃娃，我的芭比娃娃玩完就从来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娃娃，就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然后要不然就是把它丢一边自己给它踩坏了，然后也没有这个太多的意识。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确实是一下就能看出来就我跟一鸣中间的这个反差啊。然后一鸣惊人说了，他说高三的时候啊用压岁钱买了一个摩托罗拉的手机，哎呦美滋滋的用了半年，去大学报到的时候学校说，哎，不允许这个用手机啊，这个手机学校不让带啊，然后就被我妈美滋滋的拿走了。这是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着急，这个飞出去的子弹你先让它飞一会儿，迟早它得落在我的手上。那时候东西没少拿吧，这父母也没少给你往回颠儿吧。那个时候好像是这样的，就哎，我记得那会儿已经上大学了吧，就是我这一鸣虽然说不让带手机，我就想起来了，上大学这个父母送我去学校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会儿也确实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联络的这个手机的方式嘛，然后过一会儿说辅导员要来查寝，然后咔咔一敲门，我们当时宿舍6姑娘集体统一的手机呲一下就放在书里头了。然后放在书里头之后呢，这个辅导员来查啊，那个导员好啊，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这个很乖的，很遵守这个校规的。然后走完了之后，我们很认真的把手机拿出来问，为什么要藏呢？
那个时候真的特别逗，然后不管是去哪儿，不管是干什么，反正至少吧，就是要藏手机，总是会有一种应激的感觉。那个时候可能上学校，尤其上高中的时候吧，手机查的也比较严，所以下意识的就会先藏，藏完了之后要反问一下，嗯，为什么要藏呢？然后就我当时应该是在还没有这个开麦之前啊，我就说啊，一鸣还给我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乖乖的，然后话不是很多的那种感觉啊。一鸣说我话挺多的呢，比如说出去玩，我们坐火车，那都是我给大人们讲这个讲故事，然后讲唱歌。我说嘿，我说这我最讨厌这种人了，我跟你说，这每一次一碰到这个孩子在大人面前，叔叔阿姨，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吧，我父母就拿胳膊肘子戳我，你看人孩子，你再看你，我老讨厌这种孩子，天你是这种表现，这是什么？这是赤裸裸的嫉妒，就没有达到人家的状态。那你就不要在这儿给我显摆，哎，从小就这样，这尤其是就我觉得，包括就是为什么能走到播音主持这条道上啊，就也得感谢就像一鸣这样的朋友们，在一路上给我的竞争压力。就为什么啊？就是那个时候啊，就但凡是孩子们一上台表演节目，我的父母就允许就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有点杵窝子，不允许自己的孩子不敢说话，就不允许，然后就会这个又拖又拉又拽，然后这个又骗，然后又拐，然后这个又说那个给我们各种奖励机制，让我们上台去这个唱歌啊，然后上台去说两句啊之类的。好像随着这样的锻炼吧，自己对于这样的舞台也不是很怵了。也得感谢像你们这些给大人讲故事的人，这对于我们的激励。哎呀，哎，不过确实我觉得有这样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真的很强啊，这个我觉得被锻炼出来的这种语言表达能力真的很强，长大了之后能够及时说出自己的诉求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子瑶娃说，每一次啊我们一家三口出门逛街什么的，想买东西基本上都是我媳妇儿花钱。然后呢这个有一次呢，我闺女想吃糖葫芦，我媳妇儿说让你爸给你买。然后呢给我买完之后，闺女说谢谢爸爸，然后我媳妇儿嘲讽我，给你闺女买根糖葫芦都谢谢你。我跟你说，这媳妇儿一定是吃醋了，这平常啊就基本上都是这个妈妈花钱，闺女不觉得，突然一下爸爸一买个什么东西，这闺女得老喜欢了，我跟你说。哎，这从小就我也有这种感觉，每一次像母亲要我什么啊就无所谓，丢了也就丢了，那个反正就认为母亲就等于 ATM 取款机，父亲买一个什么东西啊，就但凡是别人给弄丢了，我都得哭，我得跟他干，我都给跟他干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的父亲非常可怜，没有钱。从小就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你这媳妇儿应该是赤裸裸的吃醋，我跟你说。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对于大家来说啊，这个学生时代相对来说比较奢侈的一笔花销是什么呢，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里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36，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学生时代大家认为比较奢侈的一笔花销是什么，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看啊，这边呢也有不少朋友这个陆续的在跟我们分享这个小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奢侈的花销吧。这边一名贱人说，上大学的时候啊，每个月呢有110块钱的津贴，然后攒了有一个学期，寒假回上海的时候呢，给我爸买了2瓶5粮液，这我爸呀就特别不舍得喝，到现在这家里面还摆着呢。这以后了就可以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孙子，给自己孙子都得说一说，这是你爸当年给我买的5粮液啊。说实话，我觉得尤其是这个我们很多朋友们吧，就我觉得中国人表达爱的方式啊，永远都是非常含蓄的。然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个父亲表达爱的方式，他会更为含蓄，他基本上所有的爱呢都是无声的，他都是在行动当中去表达的。然后这我刚刚就跟一名亲人讲了我们家的一个故事，我就说当时我们家弟弟也是第一笔工资呢，他拿出来，因为是我这个我父亲的生日，他就拿出来给我的父亲买了一排，也是这个5粮液，因为当时就会认为那个现在确实也挺贵的那个时候的这个酒真的是好酒。然后我的父亲也是第一次收到儿子给的礼物，哎呦，放在那儿就不舍得喝。但是怎么办呢，我的父亲也非常爱他的父亲，于是乎抽出来一小瓶儿，然后带给他的父亲，让他的父亲去尝一尝。于是乎这两个大男人没有一个人这个舍得喝。不过后来啊，好像这个虽然是那个酒喝了，但是瓶子还一直都留着。然后甚至那个时候没有搬家的那个父亲还说，等等啊，等到搬了家之后得给我打一个柜子，我得把这个酒放进去摆着就跟一鸣惊人的这个父亲是一样的。所以说就说嘛，这个天底下的父亲啊，这表达爱的方式这个真的是很多样，但是唯独有一样他们可能不会这个非常明确的就会像你一样就非常细腻的说，哎，爱你啊，这个儿子爱你啊，这他不会这么说，但是他会把所有的这个爱啊全都化在行动当中，然后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爱，真的是这个一说起来这个眼泪都得这个眼睛都得流汗了。然后这边一鸣说，哎，其实还好，就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家的这个所谓的奢侈的概念其实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奉行着别人家有的好像我们家也得有的概念，所以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比较贵的呀，或者说这个别人家一些不常见的呀，反正基本上有的我们家也有，什么录像机那个时候特别贵的我们家也买过，是这个我知道。那个时候好像我都多大了的时候，反正那个东西都还挺贵的，小的时候就父母拿着那个东西录的时候还非常自豪的时候，那当时老贵了那个时候确实是不怎么常见啊。所以说也欢迎各位这个来跟我们聊一聊吧。这边子瑶爸爸，哎呀，这个我们今天聊学生时代最奢侈的一笔花销啊，还勾起来了子瑶爸爸的这个花销的欲望。他说，等我装修完了之后，高低我也买个 Switch 玩。为什么非得装修完？我跟你说，这个等你装修完，你就不舍得买了。为什么？因为装修其实它是一个大头，就你花着花着花着，到后面你还想添着你的 Switch 啊，就想无限的往后拖，你明白吗？尤其是它又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的时候，它本来就是一个娱乐性质比较强的东西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就需要一个冲动消费的一个劲儿啊，这你别拖，你想买现在就能买，现在就得买，要不然我敢打赌你住进一年多你都没有要买这个意识。除非你们家可能买一个那个可能是新装修那个大的那个电视机，你说，哎，在旁边插一个那个 Switch， 你这么一说啊也特别容易被媳妇否定，我跟你说就因为可能虽然我玩，但我对这个东西啊就没有那么感冒，就我可能对于别人喜欢玩也打一个问号，就是但是不理解但尊重啊。所以说你就趁着这现在可能花钱还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需求和缺口的时候，赶紧把自己想要的先占上，要不然后面啊这真不一定你能占得上因为它这后面真的是一个这个挺对，就是你看这个一鸣就是说玩一次就可能就落灰了，是就它很容易落灰。然后就包括这个我在玩那 PS5 的时候，就可能你在玩一个盘的时候，可能刚开始你会有很大的乐趣，后面玩玩你也就不怎么想玩了，就你玩玩着你也就觉得就放那，反正又落灰了，就除非很强制性让自己去玩，然后但它可能也就失去了这个游戏的这个所属的这个意义啊。对，然后一鸣说的也对，你也不一定玩得下去。好，
你看，好不容易冲动消费一个，底下有三四个人都在劝你。好，这剩下的事儿我就不说了。然后紧接着呢，来跟大家说一个花销，我觉得对于一部分朋友是不太能省的，那就是对于很多易过敏的人群呐、啊，对于易过敏的人群，我觉得口罩这个东西它是不太能省的。但是最近呢，也发现有很多的市民表示，他说：“哎，感觉今年北京秋季的过敏季好像有点推迟了呢，怎么今年的这个过敏反应没有像往年那么大呢？”其实，早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呢，北京市就已经开始去抓住了我们的这个花粉的高峰前期的一个关键窗口，所以说在它快要去这个散播它的这个花粉的时候，就已经及时的去清理了一些野生的致敏植物，从源头当中就减少了一些过敏的隐患。所以说部分朋友会觉得，哎呦，感觉今年的这个过敏推迟了，其实这背后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大家能够看到啊，比如说一些绿地呀、居民小区呀、校园呐、医疗机构啊等等一些人员比较高频活动的区域，它已经采取了分段修剪、连根拔起的一个结合作业模式。那针对于郊野公园呢，一些这个游客聚集的点位呀，或者是平原生态林比较核心的节点呀，也是采取了机械修剪，包括杂草粉碎处理的一种方式，去抑制了开花散粉的过程。所以说现在呢，这个有一部分市民感觉到跟这个时间推迟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跟我们的天气有关。因为一般年份来说啊，北京的秋季花粉过敏季呢是七月底开始，八月底到九月上旬进入到了高峰期，然后九月下旬呢会随着气温的下降，然后草本植物就进入了枯萎的期间，花粉浓度呢也会随之下降。所以说这个花粉的这个传播呀，对于我们的气温呢、降水呢，其实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每年的秋季花粉的过敏时间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什么样的天气花粉浓度更高呢？我觉得这个朋友们也得需要注意一下，就是晴朗、微风、干燥、清爽的天气，花粉浓度会非常高。那如果说有明显的这个降雨或者降温的天气，花粉就会明显的受到抑制天气了。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昨天的时候，对于很多的这个易过敏人群，给予了他们非常高多的提示啊。那再次我们要提示各位，也欢迎大家要持续的去关注花粉监测预报的公众号，以及花粉健康宝的小程序，会及时的推放一些花粉的浓度预报和一些健康防护提示，大家也要记得及时查看。然后紧接着呢，来跟大家说一说，我觉得你看我们今天聊的是学生时代比较奢侈的一笔花销啊，那接下来我觉得这个花销是对于我们日常休闲娱乐当中一笔不太能少的花销，那就是我们的北京精酿秋季盛会奥水公园有一个奥水公园北京精酿啤酒节，目前呢早鸟票已经开启了，就在我们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它是集精酿美食，然后在我们的湖边露营一网打尽的这种欢乐，然后同时呢还会有很多的乐队呀、水上表演啊、现场互动啊等等等等。它的活动时间呢是从十月一号到十月五号，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也算是我们对于夏季，不能说夏季，就是晚上微风那个时候最不冷的那个时候最后的狂欢了啊。因为我们都让北方一旦到了十月五号之后啊，这个晚上就明显的冷下来了，然后天空呢也明显的就暗下来了，可能晚上出门遛弯的那个欲望也不会像前面似的这个这么强了，因为外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冷了，所以说呢，这个也算是我们在今年当中一个

场，然后马路对面呢就是有一个大型的停车场，所以大家在停车。然后紧接着呢来跟大家说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汉池桥湿地，在汉池桥湿地呢有一个这个最后的一个去能够去看荷花的一个季节，因为在这个时候是看荷花最后的一个本年度最后的一个观赏时间段了啊，我们可以这个在湖面上这个乘坐游船，然后也可以去品尝一下淡淡的这个咖啡香，然后同时呢还可以在湖这个船的周边可以去看到一个淡淡的这个荷香，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要提示各位的是，九月上旬呢是这一年最后的赏荷的时间段，秋日的柔光的氛围感也是拉满的，也特别适合打卡拍照。但是如果有要去的朋友啊，因为这个初秋的昼夜温差会比较大，所以还是建议各位这个穿上一件薄衫出游。因为我去了那个那天去刚好去这个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汉池桥湿地呢，第一个是蚊子相对来说会有些多，然后第二个呢它的绿植覆盖率非常大，所以说早和晚还是有点阴凉的，但是中午呢又会稍微有一点点晒，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带一个小衫，又能防晒同时还能防风还能防蚊啊。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去了那里一定要带一个我们的这个花露水，带花露水是很有必要的啊。同时呢我们最后还要倡导大家，文明游园请勿采摘破坏我们的荷塘的植被，共同的去维护我们湿地原生态的秋日限定美景。然后在这儿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汉池桥湿地里面的门票啊它是免费的，所以说这个要去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去，然后门口呢就会有一大片的这个停车场，您可以直接导航汉池桥湿地公园，然后到现场就 OK 了。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是学生时代最奢侈的一笔花销，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6:52，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那未来三天的天气呢，京城的天气都是晴好的天气持续相伴。白天呢，阳光比较充沛。那仅仅是4号，也就是明天的夜间呢，云量会略有增多，同时呢，气温也会逐步的走高。白天的日光的光照会比较强烈，紫外线比较强，所以户外活动的朋友还是需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及时补充水分。那昼夜的温差拉大，夜间的这个凉意呢也会悄然来袭，所以各位呢还是及时的添上一件衣物，谨防着凉。那从目前来看，未来几天北京的气温呢都是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预计3号到4号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呢小幅冲高，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33度。那从5号开始呢，云量会逐渐的增多，气温会慢慢的回落，7号到8号会有降雨的天气，7号到8号会有降雨的天气。再次提示各位，那降雨之后的气温会持续走低，9号呢又变成了这个晴天的天气。所以在这儿再次提示各位啊，近期的昼夜温差会比较大，也请各位呢及时关注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衣物。今天呢，我们和各位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学生时代相对来说比较奢侈的一笔花销。我觉得学生时代你说有多奢侈呢，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可能再看那笔花销不一定能够看得上啊，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对于这个东西有特殊的情感，特殊的感情，我们愿意把所有的钱倾其所有都花在这一件事儿上。但说实话，这样的勇气到现在我们不一定还在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是所有的生活当中就这么一件事儿，但现在比如说你像子尧爸爸就说了，我装修完了之后我才要装这个 switch， 可能是因为我有装修，我可能还要有家要养，我可能还要有一部分还得给媳妇儿，这孩子有的人想要，我还得给满足孩子，可能自己想要的东西都是不这个无限的往后放往后放往后放往后放。所以年轻那个时候倾其所有想要，我有5000块钱的东西，我有5块钱，我就敢买4块9的东西的那个勇气，说实话，现在真的是不一定还在啊。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奢侈，真不是说代表了某一个数字，而是那种我就是想要这个东西的决心。我就有这个决心在，就有点难。然后这边讲吧，说哎，你说到这个游戏啊，就我媳妇儿打游戏的时候，这身子总是动，有的时候还跺脚。你这说的哪个媳妇儿啊，你一下说了好多人的。我有的时候玩游戏也是这样，就你总是试图拿身体控制，似乎它就管用似的。但实际上什么用都不顶，就是自己不怎么能玩得明白。就因为有的时候我也这样玩的时候，我说哎你身子动，我是胳膊肘动，我总是试图用胳膊肘来去控制我的游戏机。哎呀，所以说不管可能我们当年那笔奢侈消费，你看今天无论是买了光碟，无论是买了手机啊，还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牌子货吧，可能这笔钱不多，但可能是当时自己对于金钱观的一种重新塑造，也可能是第一次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那个时候可能是为了自己想要的事儿啊，想见的人呐、啊，想拥有的东西啊，真的是付出了全部的那种效果。所以说现在啊，我们对于金钱已经理智很多了，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有那种倾其所有的那种勇气是否还在啊？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找一找了。好了，朋友们，9:56，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0: 红军第七军团进攻福州的时间是1934年8月7日，这正是第六军团离开井冈山根据地的那一天。福州南临岷江，城墙高大坚固，当时城内外驻有国民党军第87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还有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重兵沿城市周边交通干道驻扎，使整座城市的防御固若金汤。而进攻福州的这支红军部队只有4000多人，平均3个士兵才拥有一支老式步枪。至少一半以上的红军手里拿的是大刀或者是梭镖。第七军团对福州的突然攻击，无论如何都难以寻找到合适的理由，这也是让蒋介石感到困惑的原因。第七军团是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内组建的一支部队，自组建之日起就一直在苏区内线与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作战。在保卫苏区的战斗险象环生的危急时刻，中革军委令第七军团立即冲出包围，向北突击。因为在安徽南部有几个县发生了武装暴动，第七军团出发的时候，中革军委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因此这支红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于连续战斗兵力严重不足，第七军团出发前紧急补充了2000新兵，使整个队伍号称6000人，但实际上非战斗人员就有2000，其中包括中革军委派驻的随军工作团和500多名挑着担子的民夫。7月6日晚上，这支由半数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青年农民组成的、武器极其原始，并且由于跟着长长的挑夫队伍而行动迟缓的队伍，从苏区瑞金出发。几天之后，在另一支红军的掩护下，他们渡过了岷江的上游，并由此走出了根据地，进入了危机四伏的国民党统治区。按照抵达安徽南部的计划，第七军团应该直接向北，首先进入浙江西部，但是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命令他们改变方向，目标是东部的福州。第七军团并不明白此举的目的，只能够忠实地执行命令。8月1日晚上，他们冲破了国民党军4个营的阻击，占领了岷江边上的一个重要集镇水口。这里距离福州城仅仅70公里。在水口，第七军团召开了81纪念大会，做了攻打福州的战斗动员，官兵们情绪高涨。这不仅因为福州是个物资丰产的大城市，可以使红军得到急需的补给，更令红军官兵摩拳擦掌的是，他们被告知当攻打福州的战斗打响时，城内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将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暴动，然后打开城门迎接他们。第二天，第七军团开始从水口镇向福州接近。由于没弄清楚向福州逼近的红军到底有多大规模，国民党军的一个整师奉命沿长江日夜兼程赶往福州。双方几乎同时到达福州，战斗接着就打响了。这场发生在炎热季节里的城市攻防战只持续了1个昼夜。面对着高大的城墙， 年轻的红军士兵们举着大刀和梭镖开始冲锋，而在他们的前方，从坚固的工事里射出的机枪子弹密如蝗虫。红军保持着他们一贯令人感到胆战心惊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冒着枪林弹雨，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尽管伤亡巨大，他们仍一步步地顽强向城门接近。其中的一股小部队一度打到了城北关，但是第七军团最终没能攻破福州城防线。而就在他们不断地流血和牺牲的过程当中，眼前这座巨大的城市里丝毫没有发生武装暴动的迹象。直到战斗结束，紧闭着的城门也没有打开一道缝隙。第七军团迅速撤离了。这场战斗导致的严重后果并不是官兵的伤亡，而是第七军团彻底暴露了军事实力。国民党军很快就反应过来了，这不过是一支力量单薄的小股赤匪。于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自第七军团从福州开始撤退起，敌人便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第七军团艰难的转移由此开始了。九月初，当第六军团辗转于广西与贵州交界处的荒山之中时，第七军团到达了闽北苏区。一路上数百名挑夫被丢弃，兵力损失近半数。闽北苏区虽然不大，但这里属于山深林密、物产富庶的武夷山区，其领导人是威望极高的老共产党员黄道，因此成为了藏身休整甚至是扎根下来开辟根据地的好地方。然而第七军团的官兵们刚吃上几顿饱饭，中革军委的电报又到了。电报严厉地批评他们在闽北的停留迎合了敌人的企图，命令他们继续执行前往安徽南部的任务。后来被证实的史实令人震惊，命令第七军团前往安徽南部是因为那里有几个县爆发了武装暴动，中革军委计划第七军团到达之后在暴动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就在第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后不久，中革军委就得到了暴动已经失败的消息。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地区军团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移动出闽北苏区，冲破两道封锁线后，进入了闽浙赣苏区，与那里的另一支红色武装红十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军团长是著名的红军指挥员刘畴西，军政治委员主席是著名的共产党员方志敏。但是两支红军武装的会合并没有使闽浙赣苏区被围困的危机得到缓解，由于树枝一直

尾追着第七军团的国民党军，此时也到达了闽浙赣苏区的外围，所以刚刚成立的第十军团只能立即开始转移。此时在甘溪镇战斗中幸存下来的第六军团的红军官兵，正长久地徘徊在中国西南部的深山密林中。山中所有可以果腹的林木野草他们都尝过，每一处有可能突围的地方他们都试过。他们没有向导，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没有弹药。许多红军战士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因为没有鞋而赤着脚，他们以日月星辰辨别方向，以冰冷的山泉缓解饥饿，在灌木与乱石之间开辟道路，在枯萎的草丛中躲避藏匿。军政治委员主席任弼时患上了疟疾，高烧不退，已经无法翻山越岭，四个战士用担架轮流抬着他，但是抬担架的战士很快就因为负伤、疾病和死亡，只剩下一个人了。这个年轻的红军士兵把任弼时背在了自己的背上。任弼时的妻子陈从英在后面拖着他的脚。从井冈山根据地出发的时候，这对革命夫妻刚刚有了一个孩子，部队要上路了，他们只有把孩子送给当地的老乡。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再也没有得到过这个孩子的任何消息。在一个狭窄的山崖口，队伍通过得极其缓慢，尾随的敌人已经近在眼前。身体极度虚弱的任弼时站在崖口处指挥部队，而在他的身边，年仅20岁的警卫连连长余秋里提着枪，用强迫的口气让他立即随先头部队撤离。任弼时发火了，一个人重要还是整个部队重要？他索性坐了下来，一直坐到最后一名红军通过崖口。

湖南、广西和贵州的军阀，决心将这些散落在深山中的红军斩尽杀绝。10月17日，在第六军团遭遇重兵突袭之后的第十天，他们发现自己居然又离那个噩梦之地甘溪镇不远了。第二天大雾，红军官兵进入了甘溪镇，他们知道国民党军绝不相信他们有勇气再次走入这个小镇，而对手的不备就是他们的生存的希望。利用浓雾的掩护，红军官兵悄悄地穿过甘溪镇向东急行。当得知前面那个叫做马场坪的地方没有敌人阻击，是包围圈上一个罕见的缺口的时候，他们立即地占领了有利地形，然后在一位猎户的带领下进入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大峡谷。第二天天明时分，穿过峡谷的这部分红军再次把包围他们的敌人甩在了身后。与此同时，在甘溪镇附近，第六军团18师师长龙云所带领的师后卫部队和52团被包围了。激战中，他们与军团指挥部失去了联系。在孤军作战数日之后，这部分红军最终覆灭。后来，曾经给毛泽东当过驿电员的52团的红军战士黄鑫，是那场惨烈的战斗当中

0: 中的幸存者，他在数十年之后回忆说，敌人的几十挺机枪向阵地上扫射，弹头打在岩石头上叮当的作响，火药呛的人喘不过气来，红军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扔光了。团长天青海牺牲之后，二营营长代理团长指挥战斗，但是二营营长很快也牺牲了，于是三营营长接替指挥战斗。团政委方明礼负伤之后，三营营长要求政委立即突围，方明礼坚决不离开阵地。那一刻，三营营长对年仅18岁的黄鑫说，立即把政委背下去，不然我就枪毙了你。黄鑫用绑腿带把奄奄一息的政委绑在自己背上，顺着一条水沟往山下爬，在黑暗中渡过了一条小河之后，钻进了密林之中。黄鑫背着他的政委走了3天3夜，第四天黎明时分，他听见了熟悉的军号声，看见了他熟悉的红旗，那是50团的队伍。九死一生的小红军黄鑫没能高兴多久，因为他很快就听说龙云师长受伤被俘之后被押往长沙。不久，这位年轻的红军师长遭湖南军阀何健杀害。第六军团那个叫张吉兰的女战士没有黄鑫幸运，在一次战后掩埋战友尸体时，她在尸体堆里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脸庞，那是她的丈夫。张吉兰把丈夫满是血污的脸擦干净，把他们夫妻平时最珍爱的一把牙刷放进了丈夫的口袋里，然后把丈夫埋葬了。张吉兰因为悲伤和生病，身体极度虚弱，50团的政治部主任把自己的马让给了他。瘦弱的如同秋风中的一片落叶的张吉兰在马背上说，广西人都说猴子会骑马，我像不像呢？几天之后，他连趴在马背上的力气也没有了，他被留了下来。不久之后，当张吉兰觉得又有力气走路的时候，他决定去追自己的队伍。但是队伍在哪儿呢？张吉兰得出的结论是，追击红军的敌人到了哪里，自己的队伍肯定就在哪里。在一个山洞里，他把自己的头发剪光，当成男人报名参加了国民党军。他跟随敌人的队伍在大山中转来转去，终于有一天接近了红军，而且距离如此之近，他几乎可以看见隐约闪现在灌木丛中的那些虽然褪了色但依旧夺目的红色五角星。张吉兰立刻抱着枪向红军阵地跑去，他扑进一条河，拼命地向对岸游。就在他感到可以回到久未见面的战友们温暖的怀抱时，身后的枪声响了。张吉兰想喊一句什么，但没有喊出来。他挣扎了一下，便在河面上消失了，消失在一个血红色的漩涡里。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从重重包围中冲出的红军第六军团和第七军团，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淹没在1934年纷杂混乱的历史中了。年轻的红军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没有使中国的社会生活呈现出特别的异样，使用着原始农具的农民依旧在日复一日的春种秋收，破败小镇上的烟馆和妓院依旧烟雾缭绕，手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之间的贸易依旧保留着以物易物的方式，大城市中的教授和学生还在讨论着到底应不应该崇尚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鸳鸯蝴蝶派的陈民小说正在畅销，政府的税收和国民党军的拍探年复一年地实施着，戏院的喝彩声依旧夜夜响起，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亲赴山东参加盛况空前的祭孔大典。上海江湾举行了前所未见的大规模集体婚礼，蝴蝶主演的《姊妹花》和王仁美主演的《渔光曲》的观者如潮，听说南京政府已经与日本人开始了新的谈判，而赤匪不过是几个政治人物带领的一群人数不多的南方农民。1934年，对于这个国家的数亿人口来讲，普通百姓需要关注的事物名目繁多，官场的升迁、生意的起落、维持日常生活的开支、庄稼收成的丰欠，那么有多少中国人会对政府声称即将剿灭的赤匪的现状和行踪给予特别关注呢？转战在湖南西部的贺龙的部队陆续迎来了从绝境中走来的第六军团幸存的官兵，所有的食物和衣物都被拿出来送给这些骨瘦如柴的兄弟。两支部队的红军相拥而起之后，举行了联欢晚会。深山静谧，篝火熊熊，因为拥有理想和信念而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红军士兵，此时此刻享受着无比的快乐，他们唱着跳着。无论是对于一段历史还是一段人生来讲，快乐是什么？在偌大国土上的这偏僻一隅，烈烈燃烧的篝火向着夜空腾起璀璨的火焰，谁能够透彻地理解或解释那些幸存下来的红军士兵在这个夜晚歌声为何嘹亮，快乐从何萌生？逐渐明朗起来的历史表明，虽然相对于整个中国版图来讲面积很小，但对于聚集在红色苏区里的那些头戴红星的政治精英和追随他们的青年农民来讲，在1934年春秋交替的季节里，一段新的历史，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是走向新生还是走向

0: 将灭亡，的确就要开始了。正是那个时候，没有人意识到红军第六军团和第七军团的遭遇已经成为一个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事件，即将发生的前兆。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别被精彩废掉》，作者曹林。

学者刘擎在一篇文章里谈到忍受枯燥这种能力，说得特别有道理。他说，如果人在娱乐文化的背景下成长，他们忍耐没有笑点、没有兴奋、没有生动言谈方式的时间会非常短，他们的阅读能力也会下降。手机上短平快的东西破坏了深度阅读能力的养成。我们的大学模式是建立在20世纪中叶的文化环境里，假设你能够专心致志地读书，能够忍受看似枯燥实则有深度的内容，肯定会很有收获。但现在整个文化环境改变了，人们对枯燥的忍受能力普遍非常低。确实，生活在消费主义和娱乐化环境中的一代人被精彩惯坏了，人们热爱爆梗、段子、金句、笑点、包袱带来的感官刺激，习惯被消耗自己时间的娱乐文化喂养，学习感官已经钝化，进入不了越过枯燥门槛去深度学习的境界。学习越来越依赖如社会学家伯格曼所说的各种装置范式，这些阅读装置以友好而人性化的方式帮你消除各种枯燥，将费力的文字转化成轻松的视听语言，植入笑点。人人面前有一台可供随时切换的电脑，这些让你从枯燥中解放的学习装置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学习的性质，让学习成为一种信息消费的景观。这种学习景观生产着让人躁动和焦虑的欲望，而不是用厚重的知识思想去驯服欲望并让人安静下来。能真正滋养一个人的事儿，往往都带着某种枯燥，需要学习者忍受投入深度注意力去穿透抽象。写作的开始是枯燥的，阅读一本经典是枯燥的，深刻的课堂是枯燥的，创新创造的过程往往也是枯燥的。枯燥是一道门槛，是为不学无术者、浮躁者、消遣者设置的障碍，越过这道门槛，沉浸其中才能慢慢获得愉悦。精彩不是一个被动获得的结论，不是通过别人的喂养一下子就引起你的兴趣，而是在孤独静观、克服枯燥后先色后唱，在读懂读通、习得新知、打消困惑后所获得的知识愉悦感。写作是一件需要忍受枯燥的事儿。常有人说，之所以不写，是因为没有灵感，等有灵感的时候再动笔。我说，哪能这么被动地等灵感？你现在就得思考和动笔，开始肯定是枯燥的。我的经验是，如果克服了前30分钟的枯燥，逼着自己动笔，想着想着就会进入状态并找到灵感。一气呵成的感觉很少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克服开始那30分钟的枯燥过程中酝酿出来的。阅读是一件需要忍受枯燥的事儿，你要有耐心让自己慢下来。再深奥难读的书，克服了前30页的痛苦阅读，慢慢的就读进去了。前30页往往是作者设置的障碍和门槛，一个优秀的作者也在寻找优秀的读者，绝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糟蹋。很多人的问题在于容易被书的标题吸引，却连30分钟的阅读耐心都没有。那些让人很不舒服不断点头的轻松阅读，往往是重复你既有认知的无效阅读。想要获得认知增量，需要艰难的入境，需要烧脑的坚硬阅读。

上一门好课时，常也是需要忍受枯燥的。常听学生说，某某课是好课，老师善于讲段子，某某课太枯燥，全是抽象的概念和晦涩的推理。我说，判断一门课的好坏，绝不能用能不能在十分钟内吸引我的消费者自负去判断，那是对好课的侮辱。首先要清楚自己是不是需要这门课去完善知识体系，提升自己的思想。学生与老师不是我花钱让你教我知识的消费关系，或许是现在流行的知识付费异化了教育的关系。身心投入学习过程才会有收获。其次，要有忍受枯燥的心理准备，投入和参与进去。知识的传授本身就带着枯燥，逻辑推理、方法训练、批判性思考都需要自己琢磨、分析、深思、质疑、否定才能内化，主动探索而不是被动接受投喂。枯燥是一道门槛，有人越不过门槛睡着了，或者被电脑上的综艺和手机上的段子吸引走了，谋杀了时间。优秀的人忍耐了前30分钟的枯燥，沉浸到写作、阅读和课堂之中，日积月累就有了沉淀。所谓优秀，绝不是投机取巧的小聪明，而是有强大的枯燥忍耐能力，是聪明人下笨功夫，越过了枯燥并攀登到知识高处的结果。什么是拖延症？我在课堂上跟同学们分享过克制拖延症的方法，忍受10分钟的枯燥就战胜了拖延。做迎合自己欲望的事儿，从来不会拖延。容易被拖延的事儿，开头往往有一定的枯燥性，立刻着手去做，10分钟迈过去，接受了这个事情，进入做事的心理场，从中享受到了成就感，受到了行动正反馈的激励，就停都停不下来。好习惯的养成也是克服枯燥的过程。运动时学英语，坐地铁时读书而不是刷短视频，睡前读几页书而不是刷短视频，会议间隙写几段文字而不是刷短视频。有了想法立刻记下来，而不是等会儿记下来。多个动作动笔去记，而不是相信记忆或指尖。刚开始总有点枯燥，积累一个月回头去看看，有了受益感，进入身体本能就成了习惯，会让你终身受益。专业训练的过程，哪一个不是克服枯燥的过程？史学家桑兵说，长时间不断重复的枯燥乏味的基础性训练，是从培养兴趣逐渐变成内行的必由之路。弹钢琴、学历史、读哲学、读文献、写论文、写一手好字、成为专家，每一项令人敬仰的成就，每一个受到业内外肯定的专业人士的背后，都经历过常人无法忍受的枯燥。你看到的有趣好玩，那是别人专业积累之后游刃有余的从容驾驭。创新不是脑袋一拍灵机一动新点子就来了，那是枯燥的重复实验、头脑风暴、文献输入、失败沮丧、爬起来继续干等不断积累的产物。专业学习和训练本身就包含着克服外行人无法忍受的枯燥，读普通人永远不会读的东西，做一般人受不了的重复训练，从而拥有不可替代的专业资本，超越人手，成为人才乃至人物。很多时候人们对有趣的追求中隐含着不愿投入枯燥忍耐的沉浸过程，想一下就抵达感官的愉悦，这是肤浅之源。所以我觉得应该

该珍惜那些考验你枯燥忍耐力的挑战，警惕迎合和喂养，积累从容驾驭各种挑战的资本。如今很多所谓的学习已经脱离了对真知的求索，而成为保健式按摩，营造知识得到幻觉的商业娱乐，不是让你克服枯燥去获得新知，而是迎合着你厌恶枯燥的惰性，把需要硬啃的知识再生产为表面有趣却失去原有营养的知识点、金句、成功学鸡汤。实际上这不是滋养，而是娱乐工业对你的消耗。学习就是学习，娱乐就是娱乐，想娱乐那就好好玩，投入的玩。学习就是学习，不要讥笑的伪装，美其名曰娱乐式学习。读书尽可能去读严肃的文字，读经典原著，在孤独的沉静和默读中收获新知，并通过输出去固化它，在克服枯燥中获得一手的上等的知识，而不是等着别人喂养那种添加各种甜味剂的知识营养品。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别被精彩废掉》，作者曹林，我是周一。

0: 术，一次光合作用。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杨希。接下来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家就是不讲公平的地方》。我参加过一场节目的录制，结果录制现场变成了人生问题咨询大厅。一位女士对我说，她很担心自己的姐姐。为什么呢？据当事人描述，姐姐一家和母亲同住在老家，可是姐姐到现在连饭都不会做，每顿都要母亲来操持。父亲早逝，如今母亲为姐姐做饭也不知道要做到什么时候，她只好苦口婆心地劝说姐姐改邪归正，然而无论怎么劝都无济于事。母亲现在也惯着姐姐，不让她干活，真是急死人了。当事人实在无计可施，于是来向我寻求帮助。饮食不但是人生存的基础，更是一个家庭的基本保障。说起堂堂一家主妇不会做饭，当然会激起很多人的不满。然而我给出的建议是，放手吧，别再试图纠正你姐姐了。事实上，当事人提出的想要给姐姐带来一些改变这个问题中，有两个要素在相互牵扯。首先，她担心自己的姐姐和母亲，其次，看到母亲如此骄纵姐姐，她心有不甘。对于这种复杂的家庭问题，需要找出问题点，逐个击破，方能消除困扰。第一个心结是关于姐姐的人生，其实这一点根本无需担心。生活里充满奇妙的缘分，不会做饭的人总是会有会做饭的父母或配偶，任性的人总是有包容他的家人或朋友，也总能得到周围人在一定程度上的迁就。因为一个人即使不会做饭，即便任性，也肯定有其他可取之处。对于这个姐姐，既然有母亲在身边照料饮食，也就没必要苛责她不会做饭这件事儿了。即便有朝一日母亲无法帮忙了，丈夫也能担起这个责任，或者她可以去买现成的食品凑合吃一吃。如果她真的不讲究到觉得这样也无所谓的话，你觉得故事中的这位母亲很可怜吗？恰恰相反，能继续照顾女儿一家的饮食，对她来说或许是生活意义的一部分。大脑的发育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基因决定了大脑可以从环境中收集信息，而环境中的信息又帮助大脑调节神经网络的发育，因而需对向自己伸出手的人做出反应，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在原始社会中，一个人身处密林时，必须及时察觉密林深处潜藏着试图猎杀自己的捕食者，并迅速逃走，否则将命不久矣。而在更文明的社会里，人们必须认识到存在着能够受到自己行为影响的人，并与其结交，这样才能形成集体感、归属感，感知到与自己相关的人或事物，并对此产生强烈反应，正是人类大脑最原始的本能。因此，能让大脑收获高强度快感的活动，莫过于对某人做出一些行为，再从这个人身上收获反馈了。也就是说，从大脑的功能性来看，给予他人好意的人永远比接受他人好意的人幸福。这类人通常拥有强烈的满足感，其大脑也会被充分激活。这样的人在发育期头脑会比其他人的灵光，成年后也鲜少出现脑子糊涂的现象。对我们来说，生活中那些没我不行的人存在，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

存在。所以不论是小宝宝还是可爱的小猫咪，总能把人迷得神魂颠倒，欲罢不能。对于前文提到的那个母亲来说，尽管女儿靠着吃自己做的饭才能活下去的这一认知会让她满腹牢骚，但这件事儿对她的大脑来说是非常愉悦的，而且有利于大脑健康。这件双赢的关系又岂容他人插手呢？如此劝解想必不能使当事人消气，因为我们还有第二个心结需要解开。当事人的心中仍旧对娇生惯养的姐姐加纵容姐姐的母亲这样的组合耿耿于怀，想必是因为她本人是一个极富正义感、懂得认真生活且秉性纯良的人吧。这样的现状一定会刺伤像她这样的人。事已至此，解决办法就只有和原生家庭保持一定距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家人之间的牵绊本来就不是靠普遍适用的原则构建起来的。兄弟姐妹中总有听话和不听话的孩子，出人意料的是母亲往往会偏向后者，因为这样做更省事儿。世间万物都遵循一个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尽量让风险降到最低，大脑自然也不能免俗。与其让个性很强的孩子听话，不如让原本就乖的孩子更乖，这样更节省精力。与其把事情交给不靠谱的孩子，不如让能干的孩子去做，这样更保险。所以大脑在面临上述抉择时瞬间就会做出判断。此外，加上主动产生互动的对象更值得被疼惜这一大脑特质，父母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不能干的孩子更可爱的形象。当然了，父母都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是公平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兄弟姐妹中有那个不听话的孩子，乖孩子的生活可太难了。即便想要改变现状和家人讲讲道理，最终也只会让日子更难过，毕竟亲情本就没有那么多道理或公平可言。在刚刚的人生问题咨询中，不会做饭的姐姐理应被指责，年迈的母亲也应当从无尽的家务琐事中解脱出来，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想法，也符合所谓的正义。但有时候这种道理会成为刺伤家人的利刃。我是为你好，这样的陈词滥调伤害过多少家人之间的感情啊。家人之间的缘分和正义本就不能混为一谈，因此胸怀正义的家庭成员还是眼不见为净，和家人保持适当的距离比较好。如果认为只有自己所秉持的道理才是正确的，那你最终也只会用这把名为正义的利刃对家人造成伤害。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家就是不讲公平的地方》，我是杨希。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和小朋友介绍一下猎豹为什么跑得那么快。在辽阔的非洲大草原上，生活着一种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它就是赫赫有名的猎豹。猎豹的身子啊是流线型的，它的样子像豹，可是比豹子还要小一点儿。它的特点是四条腿啊像狗一样，连它的特性也特别的像狗。猎豹捕食的本领特别的高超，有的猎物啊像羚羊啊小鹿什么的，在逃跑的时候左右摇晃着跑出曲线，猎豹呢就用尾巴当舵来调整方向，穷追不舍。猎豹在追击其他动物的时候啊，每小时可以跑出110到120公里的速度呢。这个速度啊跟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小汽车差不多呢。如果要问猎豹为什么跑得这么快，其实啊是因为猎豹的身体长得特别的独特，它的脊椎很柔韧，容易弯曲，这样就能够使它在奔跑的时候使出全部的力量，把步子跨得大大的向前奔跑。另外啊，猎豹的脚趾上还长着又长又尖的爪子，而且总是露在外面，能够在奔跑的时候抓住地面，就像短跑运动员脚上穿的钉鞋一样，所以啊，猎豹才获得了动物短跑冠军的称号。别看猎豹的性情非常的凶猛好斗，它呀却是一种可以驯化的动物，只要给它适合的食物和休息，饲养半年左右就可以让它变得像小猫一样，成为猎人的忠实助手了。一般呢在500米远的距离之内，差不多所有的动物都难逃猎豹的追击。

才不是呢。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弟子规》这本书是依据孔子的言论编成的。首先，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孝敬父母，与兄弟姐妹友好相处。其次，言行要谨慎，要讲信用。和大众交往时要平等博爱，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向他学习。以上这些事儿是学习的根本，非做不可。如果做了这些事儿之后，还有多余的时间精力，就应该好好学习其他有益的学问。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映雪读书》。孙康小时候很爱学习，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可家中贫穷，没钱买灯油，一到天黑便没有办法读书。孙康没有办法，只好白天多看书，晚上便躺在床上默诵。一天半夜，孙康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从窗外透进几丝白光，开门一看，原来下了一场大雪。孙康心中一动，映着雪光能不能读书呢？他急忙跑出屋，拿出书来一看，果然字迹清楚。于是他不顾寒冷，在雪地里借着积雪映出的微弱的亮光看书。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孙康最终成为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小蜜蜂故事乐园，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进城历险》。
1: 老在森林里待着怪没意思的，听说城里很热闹，笨狼就想去看看了。他唱着歌走出森林，来到了公路上。这时开过来一辆绿色的出租车，笨狼挥了挥手，车停下了。司机打开了车门，礼貌地说：
2: 先生，请上车吧。
1: 笨狼大大方方地上了车，可是司机却尖叫一声，滚到了车下面去了。狼，狼！他呀，可害怕狼了。笨狼伸出手想拉司机一把，可是没想到司机呀撒腿就跑，跑得比聪明兔还快呢。司机这一跑，留下了一部出租车，车上的仪表仪器笨狼可从来没有看过，觉得挺好玩的，于是就这摁摁那踩踩，呵，高兴地玩起来了。玩着玩着，车动了。
2: 哦，我会开汽车了。
1: 笨狼高兴地双脚使劲地踩油门，双手使劲地在方向盘上拍了又拍。前面是街心广场，红灯亮了起来，大大小小的车辆全都停了一溜。笨狼可不懂什么交通规则，他呀一踩油门，呼的一声，绿色的小汽车冲过了斑马线。交通警察猛地举起手臂想要拦住这辆车，可是当他看到车里的笨狼之后，口哨就掉了，举起的手臂就像一根木头，半天都没有放下来。交通警察什么都见过，就是没见过狼开着出租车闯红灯。汽车滴滴地叫着，闯进了城里最大的百货商店，撞倒了收银台。商店里的顾客和营业员以为是歹徒冲进来抢劫呢，马上乱作了一团，试衣间的门也给挤破了，柜台底下全都堆着人。商店的经理用一个塑料水桶罩住了脑袋，他以为这样是最安全的。一个正在给女儿买洋娃娃的年轻妈妈吓得把女儿和洋娃娃弄混了，抱着洋娃娃就跑，反而把女儿留下了。笨狼可不管这么多，他从汽车里钻出来，东瞧瞧西看看，商店里有自动扶梯，这新鲜玩意儿森林里还没有见过呢。笨狼站在自动扶梯上，不用自己爬楼梯，就从一楼到了二楼，又从二楼到了三楼。笨狼可高兴了，他一边坐着自动扶梯，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松球抛着玩。抛着抛着，咕噜咕噜，松球掉了，沿着扶梯滚到了楼下。笨狼想去捡，但是自动扶梯却越升越高。
2: 停下！
1: 笨狼大声地命令着，可是自动扶梯根本不理他，还是越升越高。
2: 哼，你可难不住我，咱们比比看谁厉害。
1: 笨狼转身往楼下跑，可是笨狼跑下一级，自动扶梯就上升一级。笨狼跑的是气喘吁吁，可还是在老地方站着，笨狼可狼狈了。商店里的顾客和营业员乱了一会儿，没看见歹徒，只看见一只小狼在自动扶梯上跑，大家全都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说，
2: 瞧瞧那只小狗真是太可爱了，它肯定是从马戏团里跑出来的吧。
1: 嗨，他们可真没见识，把笨狼 当成小狗了。经理听到了大家的笑声，取下了头上的塑料桶，他也来凑热闹呀。不看不知道，一看呀，他吓了一跳。
2: 天哪，这是什么？狼，狼来了！快，快给警察局打电话呀！快给动物园打电话！快给海军司令、空军司令、陆军司令打电话！太可怕了！
1: 经理吓糊涂了。听说自动扶梯上的不是狗，而是狼，顾客和营业员怕得比刚才更厉害了。一个个抱着脑袋全部冲出了商店，他们以为笨狼特别喜欢吃他们的脑袋呢。他们呀可想错了，他们的脑袋又不是冰淇淋，笨狼可没有兴趣。他现在呀只想从自动扶梯上下来，快点离开这个地方。
2: 哎呦，他们可太爱尖声大叫了，这可真让我受不了，
1: 笨狼说。可是所有的人跑掉以后，只有买洋娃娃的小姑娘没有离开商店。小姑娘踏上自动扶梯来帮助笨狼，她牵着笨狼的手说，来吧，我们先到楼上去，然后再从另一个扶梯上下来。笨狼在楼下找到了松球，一个留给了自己，一个送给了小姑娘。警察和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来了，他们戴着头盔，拿着麻醉枪。小姑娘告诉笨狼，他们是来抓你的，你想去动物园吗？
2: 动物园？那是什么地方？
1: 那是动物住的地方。听说是动物住的地方，笨狼就很想去看一看了。当警察冲进来的时候，笨狼并没有跑，而是朝他们走了过去。
2: 我想到动物园去，你们带我去吧。
1: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警察根本没有弄明白笨狼到底说些什么，只见笨狼呲牙咧嘴的，他还以为笨狼想咬人呢，他就一扣扳机，啪的一下打出了一发麻醉弹。笨狼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他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铁笼子里，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四周静悄悄的。笨狼大声地喊，
2: 这是什么地方？
1: 笨狼的喊声吵醒了睡在隔壁笼子里的老虎，
2: 老虎生气地嘟囔说，这是动物园，动物们住的地方，你不好

0: 睡觉，瞎吵什么呀？
1: 笨狼说，
0: 是动物住的地方，为什么没有森林和草地呢？森林，草地，那是什么东西？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1: 老虎说，笨狼就告诉老虎，森林和草地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0: 我告诉你啊，在我们家乡，我们总是在森林和草地上玩，住的是我们自己喜欢的房子，而不是这个铁笼子。有人送吃的吗？有人替咱们打扫卫生吗？
1: 老虎问。
0: 没有，
1: 笨狼小声地说。
0: 老虎打了个哈欠说，
2: 唉，
0: 还是在这儿好些，我们只管睡觉，其他的事儿都不用操心。你呀，好好的睡吧。
1: 笨狼并不想睡，他呀想到动物园里走一走，看一看。笨狼的运气还不错，管理员呀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笨狼要睡到第二天的上午才会醒来，所以下班的时候没有把铁门的搭扣给锁上。笨狼就这样走出了铁笼，伸伸臂，踢踢腿，做了个深呼吸。
0: 哎呦呦，动物园里的空气可真难闻，看来这可不是一个什么好地方。
1: 笨狼说，
0: 大伙儿快出来吧，我带你们去森林，那儿可好啦。
1: 动物们都嚷嚷开了，
0: 我们哪儿都不去，我们喜欢住在这儿。我们都不知道森林是个什么东西，说不定呀是个陷阱。
1: 笨狼只好独自地离开了动物园。笨狼朝森林跑去，而且越跑越快，因为他不想被抓住，他才不要一辈子关在大铁笼子里呢。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业绩飘红，态势向好。近日，燕京啤酒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企业实现啤酒销量含托管经营242.69万千升，同比增长3.2%，实现营业收入90.31亿元，同比增长5.5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99亿元，同比增长26.86%，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3.8亿元，同比增长33.16%，增长势头稳健强劲。在2026年1季度取得开门红的基础上，燕京啤酒上半年业绩延续了高速增长态势。拆分季度数据来看，2026年1季度实现营收40.97亿元，同比增长7.06%，规模净利润2.65亿元，同比增长60.19%。第二季度规模净利润11.34亿元，同比增长20.99%，单季盈利规模突破11亿元，刷新历史二季度盈利记录。作为驱动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燕京U8是企业核心战略单品，自2019年上市以来，持续扛起盈利增长大旗，成为燕京实现全国化、产品高端化的核心抓手。2025年，燕京U8销量已跃升至90万千升，同比增长29.31%。2026年上半年，燕京U8增速不减，累计实现销量61.41万千升，较去年同期增加12.58万千升，继续保持超25%的强劲增长态势。燕京啤酒持续丰富产品梯队，完善中高端产品矩阵。今年3月推出燕京 A10，布局12元价格带，承接燕京U8用户消费升级需求，形成U8打底、A10向上突破的双层中高端产品布局。燕京U8和燕京A10构成了燕京啤酒的双轮驱动格局。U8深耕大众市场，A10攻坚高端赛道，拉升品牌形象与盈利空间。近年来，燕京啤酒积极求变，持续深化九大变革，包括管理体系、市场布局、供应链建设、品牌换新与年轻化、产品结构升级与创新等，全方位提升管理质效，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变革的成效体现在盈利质量上，拉动主业毛利攀升的核心便是以燕京U8、燕京A10构筑起的产品矩阵，逐步完成品牌高端化落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燕京高端产品实现营收58.98亿元，毛利率达56.3%，同比提升4.59个百分点，高端化转型成效显著，品牌声量同样功不可没。2026年上半年，燕京啤酒营销势能持续走高，从节气哲思的情感沟通到国民代言人的流量转化，有力推动了品牌高端化转型与市场持续增长。年初春分时节，燕京啤酒以电影级质感短片《春分》实现破圈，将东方节气哲思融入品牌叙事，在节日营销中独树一帜。3月25日，燕京正式官宣胡歌为全球品牌代言人，同步推出高端新品燕京 A10 全麦特酿，迅速拉动话题与销量转化。5月18日，燕京啤酒召开15五战略发布暨2026合作伙伴大会，首次大规模聚合全链条伙伴，定调二次创业复兴燕京新5年蓝图。历经7年打磨的510超级品牌日持续进阶，完成从流量破圈到全域生态的跨越，成为驱动品牌发展的重要引擎。燕京啤酒用一份亮眼的2026年上半年成绩单，再次证明了其二次创业的成果。在下一个新5年战略规划指引下，燕京明确了一核两翼业务布局，以啤酒为核心，饮料与健康食品为两翼，公司饮料业务实施大单品战略，全力打造贝斯特汽水全国大单品， 健康食品业务精进发酵专家品牌内核，坚守让一亿中国人吃上民族品牌纳豆的初心，打造新的增长点，目前发展势头喜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8月31日，2026年北京市质量月启动仪式暨三强一击经验交流会在仁和镇举行。活动以领航、强击、聚力、笃行，以卓越质量护航“十五五”新征程为主线。

0: 交流。东城区、朝阳区、门头沟区分享了融资增信的创新举措。顺义区仁和镇聚焦质量强镇建设，分享了依托质量提升助力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的探索路径。小米、北京热景生物、伊文服饰从产业一线出发，分享质量强企、产业链提质增效的实践经验，为推进质量提升汇聚政企智慧。目前，顺义区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第三代半导体、智能装备、医药健康五大主导产业实施质量强链专项行动。区市场监管局健全完善首席质量官全链条培育体系，细化出台培育管理细则，同时分层分类构建政府质量奖梯度培育梯队，建立质量奖储备培育库，在全区25个镇街全覆盖的基础上，立足天竺宗宝区、中德示范区两大开放平台，打造国际化质量服务载体，整合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资源，建成区级质量基础设施服务站点，面向5+4产业企业免费提供标准查询、计量校准、质量诊断、专利质押配套服务。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电动自行车因便捷灵活，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普遍交通工具，但部分骑行人交通安全意识薄弱，存在占用机动车道骑行、随意横穿马路、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2026年1月，火四路幸福大街路口，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由南向北行驶时，是有一辆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行驶，重型半挂牵引车右前部与电动自行车左侧相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受伤。此事故中，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人行经路口时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在通行过程中也未按规定让行，且未佩戴安全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最后一道防护屏障，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人头部受伤风险大幅上升。交警提示，机动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路口行人和非机动车动态，严格遵守让行规定。大型货车、半挂牵引车存在视觉盲区，转弯过路口时一定要慢一点，多观望，避免发生事故。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骑行上路要自觉遵守交通信号，时刻注意观察周边车辆，做到安全文明驾驶。骑行人应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头盔能够在碰撞事故中有效缓冲撞击，降低头部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小小头盔守护的是生命安全。路口车流人流复杂，机动车驾驶与非机动车骑行人都应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互相礼让，杜绝抢行，共同守住道路安全防线。记者曹思龙报道。记者从区交通局获悉，因中干渠路部分路段于9月1日起实施断路施工，顺61路、YZ05路、YZ06路、顺36路四条公交线路无法正常通行，采取临时绕行措施。待施工结束后，车辆将恢复原线路行驶。请市民提前规划乘车时间和路线，以免影响出行。如有疑问，可拨打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电话010-6947-6900咨询，或下载并关注顺义公交 APP， 及时查看顺义区公交线路运营情况。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

0: 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纪元，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

0: 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区公里，北京市顺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吃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0: 让一勺一块成为文明新风尚。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小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5: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款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8: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10: 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您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6: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8: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7: 得嘞，那咱走
18: 着。
19: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安县经理的事咱不必细说，单说年的人率队启程，一路之上代理名词，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就到了云州。云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府。这儿的知府姓张，叫张开甲。头三天接着转牌，听说钦差大人要来了，赶紧扎了公馆，然后率领大同府的文武出去迎接，把年羹尧接进大同，那就像迎接皇上一样，净水刷街，黄土垫道。老百姓谁不想开开眼，瞅瞅这位奉旨的钦差，铁面无私的年德人，自有一番举动。后来大人到了公馆，这座公馆是大同府守护老裴家的家宅，给大人安排到这儿了。老裴家全暂时迁移走了，后边带上大花园，前面五层院子，楼台殿阁十分的华丽。年大人安排下之后，张开甲到这儿问候，问大人需要什么东西，年羹尧一摆手，先问问本地吏治的情况，老百姓生活的情况。张开甲和本地的知县如实的汇报了一遍，这都是官场的事情。年羹尧听完了，让师爷记录在案，在这块决定住五天，然后急续登城。等当天晚上，哎呀，拜会年的人的反映各种牵挂的，这人就多了，自然没有什么平民百姓的，都是官场和绅士名流。年的人在内书房忙得

不可开交。可那儿忙着，跟随来的这些年轻的小弟兄，领班的大师兄就是穿云白玉虎刘俊。刘俊也没闲着，把这些师弟们集中在一起，有夏九龄、司马良、蛮子孔秀、孔春芳、杨小香、杨小翠、左背花刀红玉耳，还有吴霸，再加上霹雳狂风甘虎，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了。咱们书中代言还有位坏事包子病太岁张芳，怎么没来呢？三月三亮标会之后，张芳跟着爹风流侠张子美回了瓜州啊，看望他娘去了，直到现在没回来。另外李元的俩儿子金毛猴李宽、银毛猴李吉，跟着他爹赶奔清河油坊镇也探家去了，到现在也没回来。牛小子呢，自从三月三亮标会举鼎过重吐了血了，到现在伤症未痊愈，仍然在佟林身边养伤，所以也没跟来。余惹的这九个人全到齐了。刘俊临行之时，佟林千叮咛万嘱咐告诉刘俊，你保护钦差大人要格外的留神，担子可不轻啊，我随后就到，但愿在我没到之前千万不要发生意外。刘俊已经点头答应了，所以这一路之上，这刘俊提心吊胆。到了云州安排下之后，刘俊马上把小哥几个集中在一起。我说弟兄们，沿路之上大家辛苦了，总算没发生意外，哎，我心里头是非常高兴啊。现在到了云州了，直接大同府，离这四川也不太甚远了。我深知这一路之上绿林人高手如林，越往前走越危险，大家不要满足现状，更不要掉以轻心。咱师父说了，在他老人家未到之前，倘若发生意外，唯我试问，当然你们也解脱不了责任呢。你们听清楚了吗？听清了，听清了。师兄您放心吧，万无一失。哎，不要这么说啊。因此我提议，从今天晚上开始，咱们九个人分成两班保护钦差大人，在哪班出了事儿，哪班负责任，你们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大师兄，我没事儿，没事儿。这年轻人非常老成，不像其他的年轻人，名师的高徒，乍穿靴子高抬腿，云山五照，连北都找不着了。刘俊可不那样，跟佟林似的，一贯谦虚谨慎，办事情非常有底。所以呢，佟林这才放心把这事儿托派给他。这刘俊首先告诉夏九龄、司马良、左边花刀红玉耳三个人为一班，你们就搬到后院跟年的人住在一起，保护大人的安全。余者我们六个人分成上半夜下半夜两班，在公馆值班巡逻，都安排好了。就在当天的晚上，司马良、夏九龄、红玉耳小哥仨都带着家伙到了后院，一看屋里灯光明亮，年的人
正跟师爷杨有之商量事情。小哥他从外边进来了，咳嗽了一声，咳咳，年羹尧抬头一看，是他们小哥仨，乐了。啊，是你们呐，坐下吧，大人，您忙着您的，我没事儿，闲转圈儿。我明白，是不是刘俊打发你们来的？怕我发生意外，保护我的安全呢？大人，您算猜对了，正是为这事儿我们仨来的。好啊。刘俊心挺细呀，既然这样，你们随便溜达溜达，哎，我这还有点公事，处理完了我就休息。谢大人。小哥仨看看这房间，一明两暗，明间是个大客厅，东套间西套间，大人年羹尧住的西套间，师爷杨有之住到东套间，外屋这明间闲着，小哥仨就在这值班，一堵这门，哎，这地方是最安全不过了。所以他们把应用东西也准备好了。到了定更天以后了，年的人把公事处理完了，一路之上也太乏累了，这才款衣就寝，那师爷也回到自己的屋里休息去了。小哥仨又溜了一会儿，一开始挺精神，一到了半夜了，就自然就困乏了。这一路上他们眼珠子一直瞪着，心一直提着，自然精神紧张，有些劳累，心里觉着这在大同府城里，周围有知府衙门派来的卫队，我们自己还带了那么多卫队，再加上我们哥九个保护，那肯定万无一失啊，他能出什么事儿？不过呢，小心自然是应该的，但也不能过分紧张，该歇着咱就得歇着。这屋里头准备了两张床，他哥仨躺下了，兵刃都放在身边。安下他们仨不提，再提前院。刘俊呢，把剩下这哥几个分成两班，霹雳狂风甘虎、蛮子孔秀、孔春芳、并类犀牛吴霸，他仨是一班，是后半夜。所以刘俊告诉你们仨快睡觉，抓紧时间，上半夜是我的，我领着小香小翠我们巡逻。就这样，甘虎仨人退到跨院去休息去了。孔秀把一尺二寸八长的小片刀就放在身边，合衣而卧，并类犀牛无霸把三节棍放到旁边，脸朝里也睡了。就这甘虎虎小子事儿多，能吃能喝的，吃饱了眼皮就撩不起来，晚上睡觉他这毛病还比别人多得多。人家别人都合衣而卧以防万一，他呀穿衣裳睡不着，不管多么紧急的情况下他也得是一丝不挂，今儿晚上他也不例外，把衣服全脱了。傻英雄一想，这玩意儿离茅房还挺远，我这人事儿多，晚上不定得上几次厕所，怪麻烦的。他找了把夜壶放到床底下，以防万一，脱吧，盖上被子，把紫金魔云降魔杵枕在枕头底下，他也睡了。外边斗转星移，什么声音都没有。这甘虎也不知睡有多长时间了，叫尿把他憋醒了。
沙英雄一翻身起来，伸手把夜壶抄起来。你说他这尿也多点儿，这一夜壶没装下，这玩意儿才尿了半截，那半截还得让外头消化去。他拎着紫金魔云降魔杵，这手拎着夜壶把门开开了。一开门，夜风还挺凉，冷风这一扑面，他精神多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抬头正是西配房。月亮正照在西配房上，他冷不丁一看，哟，就发现西配房上趴着一个人，看得清清楚楚。要在往常，这干虎啊就嗷这一嗓子。那现在呢，有了经验了，比原来成熟的多了。刘俊又一再叮嘱，所以傻英雄粗中有细呀。他一看，把腿又撤回来了，闪身躲到旁边，揉揉眼睛，仔细观瞧。心说我睡得蒙灯转向的，在眼离了，看错了呢。再一看，真的，这人穿着一身夜行衣，在西配房的房坡上趴着，脸刷白，借着月光，所以看得挺真。最后连眉毛、眼睛、鼻子都看清了。这人岁数不大，青色绢帕罩头，背着一对兵刃，被月光一照是闪闪发光。探头锁脑，不知在那查看什么。傻英雄等看清了，就沉不住气了。他也没穿衣服，光想这事儿了，迈大步揉一声就窜到院里了。呆，你是个什么人？为什么在房上趴着？你招法宝，看看我圣水瓶的厉害！把夜壶他扔出去了，就这一嗓子跟炸雷一样，把房坡上这人吓得一激灵，再想走已经来不及了。抬头一看，黑乎乎一件东西迎面而来。这人也是着了急了，赶紧把手中一对兵刃叫蜈蚣双刺，一护自己的面门往前一弹，哎，夜壶正打到双刺上，那双刺是钢的，这一碰夜壶还不碎了，啪嚓的一碎，里边这满满登登一壶尿全喷洒出来，崩了这小子一脸子。另外这家伙觉着流到嘴里的不是滋味，那什么玩意儿这是？你看这小多大胆儿，要一般的贼就吓跑了。他不但没跑，相反恼羞成怒，把脸一扑了，噌，一飘身从西房上跳到院里来。手摆兵刃，刚要下手，在东配房里头，门窗这一开，噌噌噌，穿云白玉虎刘俊带着杨小香、杨小翠，像离弦之箭一样飞到贼人的面前。闹了半天，这仨人值班，那何等的聪明！这贼刚一到，就被刘俊三个人发现了，人家躲到房里头暗中看着他，瞅这小子干什么，是一个人还是有助手，正观察着呢。干虎出来倒尿，把这事儿给破坏了。可事情这一引发，仨人没必要再藏藏躲躲了，故此开开门窗，飞身跳出来。你这贼呀，胆儿还真大，没走。刘俊一看干虎太不像话，
我干活，回去，穿衣裳。

哎呀，我忘这茬了。拎着紫金魔云降魔杵回屋去找医生去了。可在这时候呢，蛮子孔秀病累犀牛无霸听院里有动静，拎家伙也赶到现场。夏九龄司马良左边花刀红卷儿听前院有动静，哥仨也赶来助战。就这样，小哥八个把这贼包围到当中。这回可看清了，这贼个不高，在六尺左右吧，干巴巴一团精气神，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青缎的三寸吞口夜行衣，铜钮腰杀壮带勒狮子盘，背后鼓鼓囊囊，好像背个桶子也不是个口的，黑天看不清什么玩意儿，谁也猜不出来。斜挎白布囊，光嘴巴没胡，顶多也就是20岁刚挂零，但是两个眼睛闪闪放光啊，跟一对夜猫子眼睛差不多少。黑天跟他相遇，觉着有点发神，谁也没见过这个主。刘俊一摆手，小弟兄往下倒退了两步，刘俊单手提刀来到此人面前，干！胆大的狂徒，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手拿凶器夜入公馆，你要干什么？哎！这主闻听此言，把牙一呲，从鼻子哼了两声，哼，我说刘俊，不要张牙舞爪的，你不认识小太爷，小太爷认识你，你不叫穿云白玉虎吗？你不俩老师吗？头一个师傅是那个看病的老先生王石谷，什么叫头顶八卦脚踏太极妙手赛华佗，呸，那个老糟头子，老棺材瓤子，后来你觉着不满意，你又拜了佟林了，拜大老杆为师了，你是他的顶门大弟子，对不对？哎，这几个我也认识，这个小子叫杨小香，这小子叫杨小翠，亲哥俩，对不对？哎，那个叫什么左边花刀红玉耳，是红利红炳南的儿子，这大个子好像叫吴霸，人送绰号病累犀牛，听说有把的力气。还有方才扔夜壶光屁股那小子，是什么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的儿子，霹雳狂风甘虎，可你们这些人我都熟悉。还有后边站那小个那瘦子，最没能耐就是他，叫什么孔秀孔春芳，臭豆腐一块，对不对？你们呢，在小太爷面前白给，掐吧掐吧不够一堆，摁吧摁吧不够一盘儿，那都是爷爷面前的小菜一碟。我说佟林来没来？大老杆来没来？他在3月3量标会上露足了脸，就有那么帮人溜须拍马，捧臭脚抱粗腿，把他捧上了南七北六13省总镖头，哎，都把好人得气炸了肺。大老干有什么能力？当然了，他还有点自知之明，后来不干了，让别人代替他。嗯，这算他这饭呢没白吃。但是佟林打出事以来，伤了绿林道多少英雄好汉，专门跟绿林道的英雄豪杰为仇作对，这仗不能化解了。小太爷受朋友之托，今天晚上要找佟林大老杆来算账来，问你们这干嘛呀？

0: 赶鸡毛凑胆子。哦，一出来七八个，你们说吧，你们是群殴啊，是单打独斗，怎么样呢？画出道来，小爷我就陪着，来吧。哎呦，这家狂的，他那嘴都撇到后脑勺上去了。小弟兄们一听是气炸了肺，嗷一声，剁了他，砸了他，剥了他的皮。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眼瞅着战争的形势对自个儿越来越不利，就耍起了阴招，准备暗杀我军领导人粟裕。这天，一条小木船趁着天黑悄悄地来到了江都县。船上坐着的人里有一个是中共苏中第十地委书记金科，此时他已经投身国军，当了带路党，预备着杀了粟裕之后领功呢。没想到的是，荆轲刚一带人踏上解放区的地界，迎面就撞上了党组织的枪口。小子，等的就是你这个叛徒。这荆轲还纳闷呢，自己叛变在国民党那边可是保密消息啊，怎么这么快就传到解放区了呢？年轻人找工作，别人不想要的活他为什么抢着去？拉同行入伙，国民党的打字员小姐怎么都是共产党员？努力打入敌人内部，如何在严密的监控下拿到情报？叛徒告发，危机四伏，怎样在敌营当中站好最后一班岗？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战斗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四朵金花。提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不少朋友可能会首先想到的是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龙华监狱。这地方呢，位于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路，如今是龙华烈士陵园。1927年到1937年期间，近万名革命烈士在这里被关押杀害，其中就包括了1931年2月7号晚上被集体杀害的龙华42烈士。此外还有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赵世炎、陈延年和陈乔年等等。不过淞沪警备司令部不光在这一个地方待过，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司令部从战时陪都重庆迁回上海，驻地在四川北路，也就是侵华日军在上海耀武扬威时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这里钢筋水泥好几层，戒备森严，岗亭林立，电网密布，还有秘密的监狱和刑场，特务们不分昼夜的来来往往，被抓进去的人几乎没几个能活着出来的，可以说这就是地地道道的魔窟。但在1946年到1949年之间，这个反动派的魔窟里却潜伏着来自共产党的四位年轻女性，为我党获得了许多情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故事要从一家点心店说起。在上海四马路，也就是今天的福州路，有一家门面不大的点心店，名叫四如春，店主人称王小姐。1946年初，有位周小姐经常去四如春吃点心，无意间发现店主原来竟是她儿时的发小。此后，周小姐光顾这家点心店的次数明显增多，并且认识到了店主的小姨董小姐。闲谈当中，他们两个发现俩人竟然是同行，都是干打字员的，而且都想跳槽。周小姐在福州路上的中西大药房当打字员，而董小姐呢，却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办公室当打字员。同是天涯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话匣子就这么打开了。原来董小姐所在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待遇一般不说，名声也不好。自己明明已经找好了下家，准备去洋行上班，可是上司呢却迟迟不肯放人。为啥呀？嘿，领导都说了，就咱稽查处这条件，来应聘的人还真没几个，你走了谁来干活啊？而周小姐这边工作的药房老板苛刻吝啬，工资给的太少，着实是干不下去了。董小姐一听，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嘿，不如你来稽查处当我的替死鬼吧。啊，不不不，继任者。这样呢，你有了新工作，我也能脱身，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双赢怎么样啊？于是董小姐开始竭尽全力地向稽查处领导推荐周小姐。稽查处详细调查一番，又是面试，又是考试试用，最终周小姐被正式录用了。恭喜你啊，小周，从此以后你就是咱们稽查处这个温暖大家庭的一员了。同事都想跳槽，职场后辈该如何帮忙？国民党司令部的打字员怎么全是共产党人呢？其实啊，成功入职国民党司令部的周小姐可不是一般人，她原名叫周明，抗战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化名周月英。她与董小姐在点心店的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也绝非是单纯的巧合，而是出自一个叫陈来生的人的策划。这位陈来生也不简单，如果你听过我们的节目，应该对这个人有点印象。他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隐秘战线上名声显赫，最令人称道的就是完整地守护了中央文库长达7年之久。这些珍贵的文献被称为党的一号机密，包括中共早期大量原始文件、会议记录和领导人手稿等等，总计15000件，分装成16项。陈来生自1942年接到任务起，就冒着生命危险精心保管这些文件。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他便将他们完完整整地交给了上海市委组织部。7年间，没有霉变、虫蛀、鼠咬等半点损伤。为此，中共上海市委还专门给他发了嘉奖信，号召全体同志向他学习。其实，除了保管文件之外，陈来生搞情报也是一把好手，上级指示要建立情报网络，打入国民党的核心部门，陈来生就把目标瞄准了那些看似平凡却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的位置，打字员。毕竟敌人的作战计划、秘密电报、人员名单等等，最终都要通过打字员的手嘛。而安插人员的契机，是因为有一次他无意间得知点心店老板的小姨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当打字员，并且有意跳槽，马上察觉到此乃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正好他手下的一位叫做周月英的女党员也是一个打字员，于是点心店交友计划就这么诞生了。成功的入职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之后，周月英发现一起工作的另外3名打字员也都有相当强烈的跳槽意愿，于是他一方面主动为这3人寻找出路，介绍新工作，另一方面又举荐了赵丽珍、李慧珍和柳静芳3位姑娘来接替位置。相信聪明的您已经猜到了，没错，这3位啊也是咱们中共地下党员。其中赵丽珍原名 赵幼芷，李慧珍原名傅亚娟，柳静芳原名柳茂才。不到一年，这个由四位平均年龄22岁的年轻女性组成的中共情报小组就这样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诞生了。影视剧里面的情报工作总是惊心动魄又跌宕起伏，主角时不时的还要耍个帅吸引一波观众，而在现实的真实历史当中，帅是耍不了一点了，但惊心动魄肯定少不了，危险和惊悚更不必说。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尤其是作为核心机密重地的稽查处，所谓的保密防监条例极为严苛，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有担保人，谁出了问题，相应的担保人也得跟着吃瓜烙。内部还有秘密肃监组专门监视自己人，几位姑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处在严密的监控之下，稍微一点的行差踏错就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连办公室抽屉宿舍这些私人空间都可能随时遭遇突然检查，什么隐私权的安全感呢，在这儿通通没有。于是怎样巧妙地隐藏自己就成了他们面临的第一个课题。为此他们毅然决然地切断了和过去几乎所有亲朋好友的人际关系，又故意营造出了一副贪图享受热衷玩乐的模样，再加上娴熟精湛的打字技能，很快就得到了稽查处上上下下的一致赞扬。大家都觉得这几位年轻人兢兢业业，工作也尽心尽责，李慧珍甚至还荣升为中尉军衔。稽查处的领导宋主任负责分配打字和誊写的工作，这人50多岁，没事就爱喝两口，为人精明圆滑，老于世故，他喜欢拍上司的马屁，自然也喜欢听别人恭维自己。姑娘们呢就一口一个宋老先生宋主任的甜甜的叫着，有机会呢送他瓶酒，偶尔的聚餐也先向他敬酒，老宋心里那叫一个舒坦。部门里负责拟稿誊写和管理档案的大多是福建东南训练班出来的年轻特务，和姑娘们呢也算是同龄人，他们就经常约着这帮特务一起喝咖啡、看电影、逛公园、拍风景照、打羽毛球等等，反正年轻人流行干什么咱就玩什么。很快姑娘们就成了稽查处工作人员眼中的自己人了。站稳脚跟之后，情报工作也逐渐展开，没人监视的时候，他们就不动声色地把打出来的文件多印一份，有人监视的话呢，他们就故意把文件打错再重打，有错的废纸揉成一团随便地扔进废纸篓里，再找机会偷偷地拿出来。如果监视特别严密，无论如何也拿不到文件，那就只能靠强大的记忆力了。他们在打字的时候暗暗记下关键信息，之后凭借着记忆默写出来。2-3年间，他们通过自己输送出去的情报数以千计，其中不少还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呈报保密局的重要文件，比如关于监视中共在沪秘密活动地点分配表及加强防止暴露的办法，关于逮捕中共人员名册，稽查处下属各警备大队在押人犯的报告等等。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秘密文件该如何拿到？一群小姑娘们又该怎样保护危在旦夕的同志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要知道，打字员也不是什么文件都能拿到，比如有些文件啊，是私书手动誊写后直接发出或归档的，用不着打字员，这就没办法了。不过聪明的人啊，总能找到机会。有一回，私书和宋主任大声争吵，大家都进去吃瓜，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啊。原来要办的文件太多，那还得限期完成。三个私书都说，就自己天天加班，他也干不完。我们打工人的命也是命，压力山大呀，伤不起呀。赵丽珍正好借机插了一嘴：“先生们，外人能帮忙吗？”私书赶紧接上话：“当然能了，欢迎欢迎。”哎呦，我们的大救星啊！宋主任也如释重负：“好啊，那就请小姐们帮忙了，谢谢你们。”赵丽珍笑着说：“谢倒不必，工作完成之后啊，宋主任请客就行了。”嘿，这一举，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打从这以后，宋主任和私书们就一直夸赞小姐们人好，再遇上事儿，照旧也会请他们帮忙抄写，其中甚至包括下达的命令、对中共人员的审讯记录等等。姑娘们自然也从中获得了不少的情报。当时稽查处的重要文件存放在档案柜，普通的打字员自然无权插手。后来司令部搬迁，姑娘们发现档案柜不仅换了办公室，而且还没上锁，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赵丽珍和柳静芳反复商议，索性借着加夜班的名义住在了司令部，然后施展了一招调虎离山，在晚上或者放假的时候轮流分工，一个人陪着档案柜办公室的同事去看电影或者是逛公园，另一人呢从档案柜里拿文件回司令部宿舍抄录，抄好以后再小心翼翼地把文件放回去。你想想就知道了，这事儿一旦被发现，那可就是必死无疑呀。但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继续着这项行动。通过这样的办法，他们拿到了淞沪地区公示构筑要图、保密局人员疏散名册、稽查处关左假造国民身份证之花名册等非常重要的绝密文件。不仅偷偷地送情报，这四朵隐匿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金花还凭借着这些情报挽救了至少近百名地下党员和革命志士的生命。比如说，当时中统特务伪装成进步记者，自称国军某部有一旗，他可以联系，想借此诱捕中共资深特工张直一和李正文。也正是这特务犯太岁，流年不利，竟然啊先被稽查处当成了匪谍给抓了。这可算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啊！审讯室里头，特务大声地喊冤：“咱们都是一家人呐，我也是为党国尽忠的。”稽查处也懵了，一时分不清楚是真是假，干脆啊，一封公函发给中统上海办事处，让他们自个儿查去。而打这封公函的就是打字员柳静芳的工作，他立即向上级陈来生汇报了这件事儿，陈来生又迅速地通知李正文的妻子，最终张直一、李正文得以安全撤离。顺带着咱们提一嘴，解放之后，李正文担任了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张直一则成为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1947年5月，中共华中第十地委书记荆轲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十地委的部署情况和他了解的中共在上海、苏南、山东等地一些领导机构和秘密联络点的情况，这就是保密局的共匪大华公司专案。大华公司原本是我党设在上海负责供给的贸易机构，把油料、棉花、猪鬃等从解放区运到上海销售，再从上海采购军需物资运回解放区，已经运到的物资多达29万吨以上。那为了稳定解放区的经济，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敌人顺着荆轲追查到了大华的地址，公司由此遭到了破坏，损失严重。荆轲叛变之后，带着保密局特务借着汇报军情的名义进入解放区，妄图刺杀我军领导人粟裕，他的供词 在特务机关辗转上报蒋介石的过程当中，被周月英和李慧珍发现，当天夜里就紧急地送来了陈来生手中。陈来生火速向华中工委汇报，工委立即做出紧急部署，于是叛徒荆轲一踏上解放区的土地就被捕了，他自己都没反应过来是哪儿出了问题。身份暴露，谁能够临危不惧，勇挑重担？解放在即，敌人溃逃，地下工作者如何从容撤离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这四位同志潜伏在敌人的心脏中，安全问题自然是重中之重。首先撤退的是周月英，陈来生发现他有暴露的风险之后，立即安排他去了解放区，其余三人仍在魔窟中坚持战斗。然而1948年，危险悄然来临，李慧珍偶然遇到了一位地下党的老朋友，却不知道此人已经叛变投了中统，李慧珍因此被捕，被押入了龙华监狱。危难关头，赵丽珍与陈来生商议对策，李慧珍已经被捕，你和柳静芳应立即撤退。可是我们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打下了这块阵地很不容易，现在还远不到放弃的时候，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但是无论如何，你们的安全最重要，我相信李慧珍绝不会出卖同志，而且中统和军统积怨已久，一向互不通气，慧珍被中统抓走，协查处应该不会知道。这时候如果我们先撤退，反而会引起怀疑。这也有道理，那你想怎么做？我继续去司令部上班，观察情况，让警方请病假先隐蔽起来，如果有事立即撤离。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要做好随时撤退甚至牺牲的准备。我明白，我单身一人没什么牵挂，请组织放心吧。好吧，那文字搜集情报的工作就先暂停，不要做多余的事情。如果被捕，口供怎么说也要先设计好，你多保重。就这样，勇于承担重任的赵丽珍一个人留在了敌营抵挡。果然不出他所料，在龙华监狱，李慧珍扛住了中统的严刑拷打，不但没有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连自己在警备司令部上班的事儿都没有透露。经组织多方营救，李慧珍成功出狱，然后以逃婚为理由给司令部写了辞呈，被组织护送去了解放区。危机化解之后，柳静芳也重新返回了岗位。到了1949年，赵丽珍和柳静芳接到任务，要搜集稽查处特务的履历、住处和照片。他们打着游玩的旗号，跟特务拍照留念，还悄悄地加印了一张稽查处的集体合影。这些照片成为了解放后肃清敌特的重要证据。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赵丽珍和柳静芳依旧坚守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这一天，他们同时接到了两道命令，一个来自稽查处，要他们去台湾，另一个来自真正的上级，要他们自行撤退。下午5点，两个人离开稽查处，李慧珍走向了虹口公园，柳静芳在四川路的尽头搭上了最后一辆电车，四朵金花的潜伏传奇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解放之后，几个人纷纷恢复了本名，周明，也就是那位最先撤离的周小姐，奔赴昆明，傅亚娟，也就是曾被中统逮捕的李慧珍，定居无锡，柳茂才，也就是柳静芳，落脚南京，赵又芷，也就是对陈来生说要坚守敌营的赵丽珍，则留在了上海。后来赵又芷夫妇两个还一起参加了抗美援朝。模糊岁月渐成过往，可四朵金花用青春写就的故事还在时光里轻轻回响，他们曾于暗处传递力量，早已经悄悄地融进了历史的红色记忆中。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0: 红军第七军团进攻福州的时间是1934年8月7日，这正是第六军团离开井冈山根据地的那一天。福州南临岷江，城墙高大坚固，当时城内外驻有国民党军第87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还有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重兵沿城市周边交通干道驻扎，使整座城市的防御固若金汤。而进攻福州的这支红军部队只有4000多人，平均3个士兵才拥有一支老式步枪。至少一半以上的红军手里拿的是大刀或者是梭镖。第七军团对福州的突然攻击，无论如何都难以寻找到合适的理由，这也是让蒋介石感到困惑的原因。第七军团是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内组建的一支部队，自组建之日起就一直在苏区内线与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作战。在保卫苏区的战斗险象环生的危急时刻，中革军委令第七军团立即冲出包围，向北突击。因为在安徽南部有几个县发生了武装暴动，第七军团出发的时候，中革军委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因此这支红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于连续战斗兵力严重不足，第七军团出发前紧急补充了2000新兵，使整个队伍号称6000人，但实际上非战斗人员就有2000，其中包括中革军委派驻的随军工作团和500多名挑着担子的民夫。7月6日晚上，这支由半数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青年农民组成的、武器极其原始，并且由于跟着长长的挑夫队伍而行动迟缓的队伍，从苏区瑞金出发。几天之后，在另一支红军的掩护下，他们渡过了岷江的上游，并由此走出了根据地，进入了危机四伏的国民党统治区。按照抵达安徽南部的计划，第七军团应该直接向北，首先进入浙江西部，但是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命令他们改变方向，目标是东部的福州。第七军团并不明白此举的目的，只能够忠实地执行命令。8月1日晚上，他们冲破了国民党军4个营的阻击，占领了岷江边上的一个重要集镇水口。这里距离福州城仅仅70公里。在水口，第七军团召开了81纪念大会，做了攻打福州的战斗动员，官兵们情绪高涨。这不仅因为福州是个物资丰产的大城市，可以使红军得到急需的补给，更令红军官兵摩拳擦掌的是，他们被告知当攻打福州的战斗打响时，城内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将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暴动，然后打开城门迎接他们。第二天，第七军团开始从水口镇向福州接近。由于没弄清楚向福州逼近的红军到底有多大规模，国民党军的一个整师奉命沿长江日夜兼程赶往福州。双方几乎同时到达福州，战斗接着就打响了。这场发生在炎热季节里的城市攻防战只持续了1个昼夜。面对着高大的城墙， 年轻的红军士兵们举着大刀和梭镖开始冲锋，而在他们的前方，从坚固的工事里射出的机枪子弹密如蝗虫。红军保持着他们一贯令人感到胆战心惊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冒着枪林弹雨，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尽管伤亡巨大，他们仍一步步地顽强向城门接近。其中的一股小部队一度打到了城北关，但是第七军团最终没能攻破福州城防线。而就在他们不断地流血和牺牲的过程当中，眼前这座巨大的城市里丝毫没有发生武装暴动的迹象。直到战斗结束，紧闭着的城门也没有打开一道缝隙。第七军团迅速撤离了。这场战斗导致的严重后果并不是官兵的伤亡，而是第七军团彻底暴露了军事实力。国民党军很快就反应过来了，这不过是一支力量单薄的小股赤匪。于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自第七军团从福州开始撤退起，敌人便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第七军团艰难的转移由此开始了。九月初，当第六军团辗转于广西与贵州交界处的荒山之中时，第七军团到达了闽北苏区。一路上数百名挑夫被丢弃，兵力损失近半数。闽北苏区虽然不大，但这里属于山深林密、物产富庶的武夷山区，其领导人是威望极高的老共产党员黄道，因此成为了藏身休整甚至是扎根下来开辟根据地的好地方。然而第七军团的官兵们刚吃上几顿饱饭，中革军委的电报又到了。电报严厉地批评他们在闽北的停留迎合了敌人的企图，命令他们继续执行前往安徽南部的任务。后来被证实的史实令人震惊，命令第七军团前往安徽南部是因为那里有几个县爆发了武装暴动，中革军委计划第七军团到达之后在暴动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就在第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后不久，中革军委就得到了暴动已经失败的消息。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地区军团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移动出闽北苏区，冲破两道封锁线后，进入了闽浙赣苏区，与那里的另一支红色武装红十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军团长是著名的红军指挥员刘畴西，军政治委员主席是著名的共产党员方志敏。但是两支红军武装的会合并没有使闽浙赣苏区被围困的危机得到缓解。由于树枝一直尾追着第七军团的国民党军此时也到达了闽浙赣苏区的外围，所以刚刚成立的第十军团只能立即开始转移。此时在甘溪镇战斗中幸存下来的第六军团的红军官兵正长久地徘徊在中国西南部的深山密林中，山中所有可以果腹的林木野草他们都尝过，每一处有可能突围的地方他们都试过。他们没有向导，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没有弹药。许多红军战士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因为没有鞋而赤着脚，他们以日月星辰辨别方向，以冰冷的山泉缓解饥饿，在灌木与乱石之间开辟道路，在枯萎的草丛中躲避藏匿。军政治委员主席任弼时患上了疟疾，高烧不退，已经无法翻山越岭，四个战士用担架轮流抬着他，但是抬担架的战士很快就因为负伤、疾病和死亡，只剩下一个人了。这个年轻的红军士兵把任弼时背在了自己的背上。任弼时的妻子陈从英在后面拖着他的脚。从井冈山根据地出发的时候，这对革命夫妻刚刚有了一个孩子，部队要上路了，他们只有把孩子送给当地的老乡。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再也没有得到过这个孩子的任何消息。在一个狭窄的山崖口，队伍通过得极其缓慢，尾随的敌人已经近在眼前。身体极度虚弱的任弼时站在崖口处指挥部队，而在他的身边年仅20岁的警卫连连长余秋里提着枪，用强迫的口气让他立即随先头部队撤离。任弼时发火了，一个人重要还是整个部队重要？他索性坐了下来，一直坐到最后一名红军通过崖口。

湖南、广西和贵州的军阀，决心将这些散落在深山中的红军斩尽杀绝。10月17日，在第六军团遭遇重兵突袭之后的第十天，他们发现自己居然又离那个噩梦之地甘溪镇不远了。第二天大雾，红军官兵进入了甘溪镇，他们知道国民党军绝不相信他们有勇气再次走入这个小镇，而对手的不备就是他们的生存的希望。利用浓雾的掩护，红军官兵悄悄地穿过甘溪镇向东急行。当得知前面那个叫做马场坪的地方没有敌人阻击，是包围圈上一个罕见的缺口的时候，他们立即地占领了有利地形，然后在一位猎户的带领下进入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大峡谷。第二天天明时分，穿过峡谷的这部分红军再次把包围他们的敌人甩在了身后。与此同时，在甘溪镇附近，第六军团18师师长龙云所带领的师后卫部队和52团被包围了。激战中，他们与军团指挥部失去了联系。在孤军作战数日之后，这部分红军最终覆灭。后来，曾经给毛泽东当过驿电员的52团的红军战士黄鑫，是那场惨烈的战斗当中的幸存者。他在数十年之后回忆说，敌人的几十挺机枪向阵地上扫射，弹头打在岩石头上叮当的作响，火药呛的人喘不过气来。红军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扔光了。团长天青海牺牲之后，二营营长代理团长指挥战斗，但是二营营长很快也牺牲了，于是三营营长接替指挥战斗。团政委方明礼负伤之后，三营营长要求政委立即突围，方明礼坚决不离开阵地。那一刻，三营营长对年仅18岁的黄鑫说，立即把政委背下去，不然我就枪毙了你。黄鑫用绑腿带把奄奄一息的政委绑在自己背上，顺着一条水沟往山下爬，在黑暗中渡过了一条小河之后，钻进了密林之中。黄鑫背着他的政委走了3天3夜，第四天黎明时分，他听见了熟悉的军号声，看见了他熟悉的红旗，那是50团的队伍。九死一生的小红军黄鑫没能高兴多久，因为他很快就听说龙云师长受伤被俘之后被押往长沙。不久，这位年轻的红军师长遭湖南军阀何健杀害。第六军团那个叫张吉兰的女战士没有黄鑫幸运，在一次战后掩埋战友尸体时，他在尸体堆里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脸庞，那是他的丈夫。张吉兰把丈夫满是血污的脸擦干净，把他们夫妻平时最珍爱的一把牙刷放进了丈夫的口袋里，然后把丈夫埋葬了。张吉兰因为悲伤和生病，身体极度虚弱，50团的政治部主任把自己的马让给了他。瘦弱的如同秋风中的一片落叶的张吉兰在马背上说，广西人都说猴子会骑马，我像不像呢？几天之后，他连趴在马背上的力气也没有了，他被留了下来。不久之后，当张吉兰觉得又有力气走路的时候，他决定去追自己的队伍。但是队伍在哪儿呢？张吉兰得出的结论是，
追击红军的敌人到了哪里，自己的队伍肯定就在哪里。

0: 张吉兰想喊一句什么，但没有，他挣扎了一下，便在河面上消失了，消失在一个血红色的漩涡里。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从重重包围中冲出的红军第六军团和第七军团，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淹没在1934年纷杂混乱的历史中了。年轻的红军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没有使中国的社会生活呈现出特别的异样，使用着原始农具的农民依旧在日复一日的春种秋收，破败小镇上的烟馆和妓院依旧烟雾缭绕，手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之间的贸易依旧保留着以物易物的方式，大城市中的教授和学生还在讨论着到底应不应该崇尚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鸳鸯蝴蝶派的陈民小说正在畅销，政府的税收和国民党军的拍探年复一年地实施着，戏院的喝彩声依旧夜夜响起，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亲赴山东参加盛况空前的祭孔大典。上海江湾举行了前所未见的大规模集体婚礼，蝴蝶主演的《姊妹花》和王仁美主演的《渔光曲》的观者如潮，听说南京政府已经与日本人开始了新的谈判，而赤匪不过是几个政治人物带领的一群人数不多的南方农民。1934年，对于这个国家的数亿人口来讲，普通百姓需要关注的事物名目繁多，官场的升迁、生意的起落、维持日常生活的开支、庄稼收成的丰欠，那么有多少中国人会对政府声称即将剿灭的赤匪的现状和行踪给予特别关注呢？转战在湖南西部的贺龙的部队陆续迎来了从绝境中走来的第六军团幸存的官兵，所有的食物和衣物都被拿出来送给这些骨瘦如柴的兄弟。两支部队的红军相拥而起之后，举行了联欢晚会。深山静谧，篝火熊熊，因为拥有理想和信念而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红军士兵，此时此刻享受着无比的快乐，他们唱着跳

0: 无论是对于一段历史还是一段人生来讲，快乐是什么？在偌大国土上的这偏僻一隅，烈烈燃烧的篝火向着夜空腾起璀璨的火焰。谁能够透彻地理解或解释那些幸存下来的红军士兵在这个夜晚歌声为何嘹亮，快乐从何萌生？逐渐明朗起来的历史表明，虽然相对于整个中国版图来讲面积很小，但对于聚集在红色苏区里的那些头戴红星的政治精英和追随他们的青年农民来讲，在1934年春秋交替的季节里，一段新的历史，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是走向新生还是走向灭亡，的确就要开始了。正是那个时候，没有人意识到红军第六军团和第七军团的遭遇已经成为一个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事件，即将发生的前兆。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信。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别被精彩废掉》，作者曹林。学者刘晴在一篇文章里谈到忍受枯燥这种能力，说得特别有道理。他说，如果人在娱乐文化的背景下成长，他们忍耐没有笑点、没有兴奋、没有生动言谈方式的时间会非常短，他们的阅读能力也会下降。手机上短平快的东西破坏了深度阅读能力的养成。我们的大学模式是建立在20世纪中叶的文化环境里，假设你能够专心致志地读书，能够忍受看似枯燥实则有深度的内容，肯定会很有收获。但现在整个文化环境改变了，人们对枯燥的忍受能力普遍非常低。确实，生活在消费主义和娱乐化环境中的一代人被精彩惯坏了，人们热爱爆梗、段子、金句、笑点、包袱带来的感官刺激，习惯被消耗自己时间的娱乐文化喂养，学习感官已经钝化，进入不了越过枯燥门槛去深度学习的境界。学习越来越依赖如社会学家伯格曼所说的各种装置范式，这些阅读装置以友好而人性化的方式帮你消除各种枯燥，将费力的文字转化成轻松的视听语言，植入笑点。人人面前有一台可供随时切换的电脑，这些让你从枯燥中解放的学习装置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学习的性质，让学习成为一种信息消费的景观。这种学习景观生产着让人躁动和焦虑的欲望，而不是用厚重的知识思想去驯服欲望并让人安静下来。能真正滋养一个人的事儿，往往都带着某种枯燥，需要学习者忍受投入深度注意力去穿透抽象。写作的开始是枯燥的，阅读一本经典是枯燥的，深刻的课堂是枯燥的，创新创造的过程往往也是枯燥的。枯燥是一道门槛，是为不学无术者、浮躁者、消遣者设置的障碍，越过这道门槛，沉浸其中才能慢慢获得愉悦。精彩不是一个被动获得的结论，不是通过别人的喂养一下子就引起你的兴趣，而是在孤独静观、克服枯燥后先色后唱，在读懂读通、习得新知、打消困惑后所获得的知识愉悦感。写作是一件需要忍受枯燥的事儿。常有人说，之所以不写，是因为没有灵感，等有灵感的时候再动笔。我说，哪能这么被动地等灵感？你现在就得思考和动笔，开始肯定是枯燥的。我的经验是，如果克服了前30分钟的枯燥，逼着自己动笔，想着想着就会进入状态并找到灵感。一气呵成的感觉很少是一开始就有的， 而是在克服开始那30分钟的枯燥过程中酝酿出来的。

阅读是一件需要忍受枯燥的事儿，你要有耐心，让自己慢下来。再深奥难读的书，克服了前30页的痛苦阅读，慢慢的就读进去了。前30页往往是作者设置的障碍和门槛。一个优秀的作者也在寻找优秀的读者，绝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糟蹋。很多人的问题在于容易被书的标题吸引，却连30分钟的阅读耐心都没有。那些让人很不舒服不断点头的轻松阅读，往往是重复你既有认知的无效阅读。想要获得认知增量，需要艰难的入境，需要烧脑的坚硬阅读。上一门好课时，常也是需要忍受枯燥的。常听学生说，某某课是好课，老师善于讲段子，某某课太枯燥，全是抽象的概念和晦涩的推理。我说，判断一门课的好坏，绝不能用能不能在10分钟内吸引我的消费者自负去判断，那是对好课的侮辱。首先要清楚自己是不是需要这门课去完善知识体系，提升自己的思想。学生与老师不是我花钱让你教我知识的消费关系，或许是现在流行的知识付费异化了教育的关系。身心投入学习过程才会有收获。其次，要有忍受枯燥的心理准备，投入和参与进去。知识的传授本身就带着枯燥，逻辑推理、方法训练、批判性思考都需要自己琢磨、分析、深思、质疑、否定才能内化，主动探索而不是被动接受投喂。枯燥是一道门槛，有人越不过门槛睡着了，或者被电脑上的综艺和手机上的段子吸引走了，谋杀了时间。优秀的人忍耐了前30分钟的枯燥，沉浸到写作、阅读和课堂之中，日积月累就有了沉淀。所谓优秀，绝不是投机取巧的小聪明，而是有强大的枯燥忍耐能力，是聪明人下笨功夫，越过了枯燥并攀登到知识高处的结果。什么是拖延症？我在课堂上跟同学们分享过克制拖延症的方法，忍受10分钟的枯燥就战胜了拖延。做迎合自己欲望的事儿，从来不会拖延。容易被拖延的事儿，开头往往有一定的枯燥性，立刻着手去做，10分钟迈过去，接受了这个事情，进入做事的心理场，从中享受到了成就感，受到了行动正反馈的激励，就停都停不下来。好习惯的养成也是克服枯燥的过程。运动时学英语，坐地铁时读书而不是刷短视频，睡前读几页书而不是刷短视频，会议间隙写几段文字而不是刷短视频。有了想法立刻记下来，而不是等会儿记下来。多个动作动笔去记，而不是相信记忆或指尖。刚开始总有点枯燥，积累一个月回头去看看，有了受益感，进入身体本能就成了习惯，会让你终身受益。专业训练的过程，哪一个不是克服枯燥的过程？史学家桑兵说，长时间不断重复的枯燥乏味的基础性训练，是从培养兴趣逐渐变成内行的必由之路。弹钢琴、学历史、读哲学、读文献、写论文、写一手好字、成为专家，每一项令人敬仰的成就，每一个受到业内外肯定的专业人士的背后，都经历过常人无法忍受的枯燥。你看到的有趣好玩，那是别人专业积累之后游刃有余的

从容驾驭。创新不是脑袋一拍灵机一动新点子就来了，那是枯燥的重复实验，头脑风暴，文献输入，失败沮丧，爬起来继续干等不断积累的产物。专业学习和训练本身就包含着克服外行人无法忍受的枯燥，读普通人永远不会读的东西，做一般人受不了的重复训练，从而拥有不可替代的专业资本，超越人手，成为人才乃至人物。很多时候，人们对有趣的追求中隐含着不愿投入枯燥忍耐的沉浸过程，想一下就抵达感官的愉悦，这是肤浅之源。所以我觉得应该珍惜那些考验你枯燥忍耐力的挑战，警惕迎合和喂养，积累从容驾驭各种挑战的资本。如今很多所谓的学习已经脱离了对真知的求索，而成为保健式按摩，营造知识得到幻觉的商业娱乐，不是让你克服枯燥去获得新知，而是迎合着你厌恶枯燥的惰性，把需要硬啃的知识再生产为表面有趣却失去原有营养的知识点、金句、成功学鸡汤。实际上这不是滋养，而是娱乐工业对你的消耗。学习就是学习，娱乐就是娱乐，想娱乐那就好好玩，投入的玩。学习就是学习，不要讥笑的伪装，美其名曰娱乐式学习。读书尽可能去读严肃的文字，读经典原著，在孤独的沉浸和默读中收获新知，并通过输出去固化它，在克服枯燥中获得一手的上等的知识，而不是等着别人喂养那种添加各种甜味剂的知识营养品。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别被精彩废掉》，作者曹林，我是周一。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杨希。接下来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家就是不讲公平的地方》。我参加过一场节目的录制，结果录制现场变成了人生问题咨询大厅。一位女士对我说，她很担心自己的姐姐。为什么呢？据当事人描述，姐姐一家和母亲同住在老家，可是姐姐到现在连饭都不会做，每顿都要母亲来操持。父亲早逝，如今母亲为姐姐做饭也不知道要做到什么时候，她只好苦口婆心地劝说姐姐改邪归正，然而无论怎么劝都无济于事。母亲现在也惯着姐姐不让她干活，真是急死人了。当事人实在无计可施，于是来向我寻求帮助。饮食不但是人生存的基础，更是一个家庭的基本保障。说起堂堂一家主妇不会做饭，当然会激起很多人的不满。然而我给出的建议是，放手吧，别再试图纠正你姐姐了。事实上，当事人提出的想要给姐姐带来一些改变这个问题中，有两个要素在相互牵扯。首先，她担心自己的姐姐和母亲，其次，看到母亲如此骄纵姐姐，她心有不甘。对于这种复杂的家庭问题，需要找出问题点，逐个击破，方能消除困扰。第一个心结是关于姐姐的人生，其实这一点根本无需担心。生活里充满奇妙的缘分，不会做饭的人总是会有会做饭的父母或配偶，任性的人总是有包容他的家人或朋友，也总能得到周围人在一定程度上的迁就。因为一个人即使不会做饭，即便任性，也肯定有其他可取之处。对于这个姐姐，既然有母亲在身边照料饮食，也就没必要苛责她不会做饭这件事儿了。即便有朝一日母亲无法帮忙了，丈夫也能担起这个责任，或者她可以去买现成的食品凑合吃一吃。如果他真的不讲究到觉得这样也无所谓的话，你觉得故事中的这位母亲很可怜吗？恰恰相反，能继续照顾女儿一家的饮食，对她来说或许是生活意义的一部分。大脑的发育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基因决定了大脑可以从环境中收集信息，而环境中的信息又帮助大脑调节神经网络的发育，因而需对向自己伸出手的人做出反应，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在原始社会中，一个人身处密林时，必须及时察觉密林深处潜藏着试图猎杀自己的捕食者，并迅速逃走，否则将命不久矣。而在更文明的社会里，人们必须认识到存在着能够受到自己行为影响的人，并与其结交，这样才能形成集体感、归属感，感知到与自己相关的人或事物，并对此产生强烈反应，正是人类大脑最原始的本能。因此，能让大脑收获高强度快感的活动，莫过于对某人做出一些行为，再从这个人身上收获反馈了。也就是说，从大脑的功能性来看，给予他人好意的人永远比接受他人好意的人幸福。这类人通常拥有强烈的满足感，其大脑也会被充分激活， 这样的人在发育期头脑会比其他人的灵光，成年后也鲜少出现脑子糊涂的现象。对我们来说，生活中那些没我不行的人存在，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存在。所以不论是小宝宝还是可爱的小猫咪，总能把人迷得神魂颠倒，欲罢不能。对前文提到的那个母亲来说，尽管女儿靠着吃自己做的饭才能活下去的这一认知会让她满腹牢骚，但这件事儿对她的大脑来说是非常愉悦的，而且有利于大脑健康。这件双赢的关系又岂容他人插手呢？如此劝解想必不能使当事人消气，因为我们还有第二个心结需要解开。当事人的心中仍旧对娇生惯养的姐姐加纵容姐姐的母亲这样的组合耿耿于怀，想必是因为她本人是一个极富正义感、懂得认真生活且秉性纯良的人吧。这样的现状一定会刺伤像她这样的人。事已至此，解决办法就只有和原生家庭保持一定距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家人之间的牵绊本来就不是靠普遍适用的原则构建起来的。兄弟姐妹中总有听话和不听话的孩子，出人意料的是，母亲往往会偏向后者，因为这样做更省事儿。世间万物都遵循一个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尽量让风险降到最低，大脑自然也不能免俗。与其让个性很强的孩子听话，不如让原本就乖的孩子更乖，这样更节省精力。与其把事情交给不靠谱的孩子，不如让能干的孩子去做，这样更保险。所以大脑在面临上述抉择时瞬间就会做出判断。此外，加上主动产生互动的对象更值得被疼惜这一大脑特质，父母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不能干的孩子更可爱的形象。当然了，父母都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是公平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兄弟姐妹中有那个不听话的孩子，乖孩子的生活可太难了。即便想要改变现状和家人讲讲道理，最终也只会让日子更难过。毕竟亲情本就没有那么多道理或公平可言。在刚刚的人生问题咨询中，不会做饭的姐姐理应被指责，年迈的母亲也应当从无尽的家务琐事中解脱出来，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想法，也符合所谓的正义。但有时候这种道理会成为刺伤家人的利刃。我是为你好，这样的陈词滥调伤害过多少家人之间的感情啊。家人之间的缘分和正义本就不能混为一谈，因此胸怀正义的家庭成员还是眼不见为净，和家人保持适当的距离比较好。如果认为只有自己所秉持的道理才是正确的，那你最终也只会用这把名为正义的利刃对家人造成伤害。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家就是不讲公平的地方》，我是杨希。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和小朋友介绍一下猎豹为什么跑得那么快。在辽阔的非洲大草原上，生活着一种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它就是赫赫有名的猎豹。猎豹的身子啊是流线型的，它的样子像豹，可是比豹子还要小一点儿。它的特点是四条腿啊像狗一样，连它的特性也特别的像狗。猎豹捕食的本领特别的高超，有的猎物啊像羚羊啊小鹿什么的，在逃跑的时候左右摇晃着跑出曲线，猎豹呢就用尾巴当舵来调整方向，穷追不舍。猎豹在追击其他动物的时候啊，每小时可以跑出110到120公里的速度呢。这个速度啊跟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小汽车差不多呢。如果要问猎豹为什么跑得这么快，其实啊是因为猎豹的身体长得特别的独特，它的脊椎很柔韧，容易弯曲，这样就能够使它在奔跑的时候使出全部的力量，把步子跨得大大的向前奔跑。另外啊，猎豹的脚趾上还长着又长又尖的爪子，而且总是露在外面，能够在奔跑的时候抓住地面，就像短跑运动员脚上穿的钉鞋一样。所以啊，猎豹才获得了动物短跑冠军的称号。别看猎豹的性情非常的凶猛好斗，它呀却是一种可以驯化的动物。只要给它适合的食物和休息，饲养半年左右，就可以让它变得像小猫一样，成为猎人的忠实助手了。一般呢，在500米远的距离之内，差不多所有的动物都难逃猎豹的追击。

才不是呢。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人之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弟子规》这本书是依据孔子的言论编成的。首先，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孝敬父母，与兄弟姐妹友好相处。其次，言行要谨慎，要讲信用。和大众交往时要平等博爱，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向他学习。以上这些事儿是学习的根本，非做不可。如果做了这些事儿之后，还有多余的时间精力，就应该好好学习其他有益的学问。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映雪读书》。孙康小时候很爱学习，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可家中贫穷，没钱买灯油，一到天黑便没有办法读书。孙康没有办法，只好白天多看书，晚上便躺在床上默诵。一天半夜，孙康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从窗外透进几丝白光，开门一看，原来下了一场大雪。孙康心中一动，映着雪光能不能读书呢？他急忙跑出屋，拿出书来一看，果然字迹清楚。于是他不顾寒冷，在雪地里借着积雪映出的微弱的亮光看书。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孙康最终成为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小蜜蜂故事乐园，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进城历险》。
1: 老在森林里待着怪没意思的，听说城里很热闹，笨狼就想去看看了。他唱着歌走出森林，来到了公路上。这时开过来一辆绿色的出租车，笨狼挥了挥手，车停下了。司机打开了车门，礼貌地说：
2: 先生，请上车吧。
1: 笨狼大大方方地上了车，可是司机却尖叫一声，滚到了车下面去了。狼，狼！他呀可害怕狼了。笨狼伸出手想拉司机一把，可是没想到司机呀撒腿就跑，跑得比聪明兔还快呢。司机这一跑，留下了一部出租车，车上的仪表仪器笨狼可从来没有看过，觉得挺好玩的，于是就这摁摁那踩踩，呵，高兴地玩起来了。玩着玩着，车动了。
2: 哦，我会开汽车了。
1: 笨狼高兴地双脚使劲地踩油门，双手使劲地在方向盘上拍了又拍。前面是街心广场，红灯亮了起来，大大小小的车辆全都停了一溜。笨狼可不懂什么交通规则，他呀一踩油门，呼的一声，绿色的小汽车冲过了斑马线。交通警察猛地举起手臂想要拦住这辆车，可是当他看到车里的笨狼之后，口哨就掉了，举起的手臂就像一根木头，半天都没有放下来。交通警察什么都见过，就是没见过狼开着出租车闯红灯。汽车滴滴地叫着，闯进了城里最大的百货商店，撞倒了收银台。商店里的顾客和营业员以为是歹徒冲进来抢劫呢，马上乱作了一团，试衣间的门也给挤破了，柜台底下全都堆着人。商店的经理用一个塑料水桶罩住了脑袋，他以为这样是最安全的。一个正在给女儿买洋娃娃的年轻妈妈吓得把女儿和洋娃娃弄混了，抱着洋娃娃就跑，反而把女儿留下了。笨狼可不管这么多，他从汽车里钻出来，东瞧瞧西看看，商店里有自动扶梯，这新鲜玩意儿森林里还没有见过呢。笨狼站在自动扶梯上，不用自己爬楼梯，就从一楼到了二楼，又从二楼到了三楼。笨狼可高兴了，他一边坐着自动扶梯，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松球抛着玩。抛着抛着，咕噜咕噜，松球掉了，沿着扶梯滚到了楼下。笨狼想去捡，但是自动扶梯却越升越高。
2: 停下！
1: 笨狼大声地命令着，可是自动扶梯根本不理他，还是越升越高。
2: 哼，你可难不住我，咱们比比看谁厉害。
1: 笨狼转身往楼下跑，可是笨狼跑下一级，自动扶梯就上升一级。笨狼跑的是气喘吁吁，可还是在老地方站着，笨狼可狼狈了。商店里的顾客和营业员乱了一会儿，没看见歹徒，只看见一只小狼在自动扶梯上跑，大家全都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说，
2: 瞧瞧那只小狗真是太可爱了，它肯定是从马戏团里跑出来的吧。
1: 嗨，他们可真没见识，把笨狼 当成小狗了。经理听到了大家的笑声，取下了头上的塑料桶，他也来凑热闹呀。不看不知道，一看呀，他吓了一跳。
2: 天哪，这是什么？狼，狼来了！快，快给警察局打电话呀！快给动物园打电话！快给海军司令、空军司令、陆军司令打电话！太可怕了！
1: 经理吓糊涂了。听说自动扶梯上的不是狗，而是狼，顾客和营业员怕得比刚才更厉害了，一个个抱着脑袋全部冲出了商店。他们以为笨狼特别喜欢吃他们的脑袋呢。他们呀可想错了，他们的脑袋又不是冰淇淋，笨狼可没有兴趣。他现在呀只想从自动扶梯上下来，快点离开这个地方。
2: 哎呦，他们可太爱尖声大叫了，这可真让我受不了。
1: 笨狼说。可是所有的人跑掉以后，只有买洋娃娃的小姑娘没有离

0: 就很想去看一看了。当警察冲进来的过去，
1: 我想到动物园去，你们带我去吧。
0: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警察根本没有弄明白笨狼到底说些什么，只见笨狼呲牙咧嘴的，他还以为笨狼想咬人呢，他就一扣扳机，啪的一下打出了一发麻醉弹。笨狼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他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铁笼子里，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四周静悄悄的。笨狼大声地喊，
1: 这是什么地方？
0: 笨狼的喊声吵醒了睡在隔壁笼子里的老虎，
1: 老虎生气地嘟囔说，这是动物园，动物们住的地方，你不好好睡觉瞎吵什么呀？
0: 笨狼说，
1: 是动物住的地方，为什么没有森林和草地呢？森林草地那是什么东西？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0: 老虎说，笨狼就告诉老虎，森林和草地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1: 我告诉你啊，在我们家乡，我们总是在森林和草地上玩，住的是我们自己喜欢的房子，而不是这个铁笼子。有人送吃的吗？有人替咱们打扫卫生吗？
0: 老虎问。没有，笨狼小声地说。
1: 老虎打了个哈欠说，还是在这儿好些，我们只管睡觉，其他的事儿都不用操心。你呀，好好的睡吧。
0: 笨狼并不想睡，他呀想到动物园里走一走看一看。笨狼的运气还不错，管理员呀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笨狼要睡到第二天的上午才会醒来，所以下班的时候没有把铁门的搭扣给锁上。笨狼就这样走出了铁笼，伸伸臂，踢踢腿，做了个深呼吸。
1: 哎呦呦，动物园里的空气可真难闻，看来这可不是一个什么好地方。
0: 笨狼说，
1: 大伙儿快出来吧，我带你们去森林，那儿可好啦。
0: 动物们都嚷嚷开了，
1: 我们哪儿都不去，我们喜欢住在这儿，我们都不知道森林是个什么东西，说不定呀是个陷阱。
0: 笨狼只好独自地离开了动物园。笨狼朝森林跑去，而且越跑越快，因为他不想被抓住，他才不要一辈子关在大铁笼子里呢。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那今天午后呢，紫外线是比较强的，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晒。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四，限号是4和9，明天是星期五，限号是5和0。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国的天气。中国气象局发布消息，秋季会有2到4个台风影响我国，秋季江南西南会有极端强降水。昨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九月例行新发布会，通报当前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同时研判秋季我国气温、降水以及台风活动趋势。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介绍，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分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江南西南地区部分的地区降水明显偏多，出现极端强降水事件概率较大。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七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海温指数达到2.09摄氏度，8月1日到25日的海温平均指数为2.64摄氏度，两项数值均创下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台风方面，专家介绍，预计今年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预计还将生成8到10个台风，其中2到4个台风将登陆或者直接影响我国。
2: 接下来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高龄津贴可按现金发放。9月2日，从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本市80至89周岁享受每月100元高龄津贴的老年人，只需要激活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内的金融账户，即可以实现现金发放、自由支取以及转账。据了解，本市高龄津贴主要是面向于80周岁及以上的本市户籍老年人发放。80至89岁的老年人高龄津贴为每人每月100元，90至99岁的老年人高龄津贴为每人每月500元，10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高龄津贴为每人每月800元。那此前80至89周岁的年龄段的高龄津贴按电子券发放，不可以取现和转账。通知还明确了，2027年1月1日起，全市高龄津贴均通过金融账户发放，卡内存量资金继续按照原渠道执行并且使用。老年人或者是其监护人只需要激活老年人的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内的金融账户，即可以实现现金发放。据了解，北京通养老助残卡金融账户分为银行柜面激活、ATM 机激活以及手机银行 APP 线上凭证激活三种方式。老年人可以携带北京通养老助残卡以及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柜台进行银行柜台激活，或者是银行 ATM 机进行激活。
1: 再来关注一下海淀，海淀镇建了座智慧车棚，让电动自行车住进立体的家。根据北京海淀区消息，近日随着海淀镇万泽家园回迁安置小区配套设施的全面落地，居民区平力结合加智慧消防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样板正式投入到使用当中。该项目通过空间革新与科技赋能，精准破解了超大城市社区的治理的共性难题。两处新建的智能立体停车棚已投入运行，通过灵活紧凑的模块化设计，车棚突破了传统车停模式的空间桎梏，实现了平立结合。1层4车位可横向平移，2层5车位可垂直升降， 这一创新布局让原本仅能停放80辆电动车的区域扩容至153个车位，数量提升了1.9倍。与此同时，所有车位均独立配备充电接口，构建起一位一充、随停随用的标准化便民充电体系，从根源上杜绝了私拉非线、违规充电等乱象。
2: 接下来再来共同关注一下沈阳62个班、苏州96个班多地初一年级出现了超大校额。近日，沈阳虹桥初中初一设了62个班，约3370人，全挤在了一个校区。苏州高新区实验初中新初一更是达到了96个班，5000余人，分在了4个校区。报道当天，校门口人山人海，家长担忧学生规模过大会影响教学与生活秩序。对此，专家指出，2016年二孩政策带来的人口高峰，叠加城镇化、名校的效应，是形成超级初中的主要原因。
1: 再来关注一场比赛，3000名甘肃球迷高喊“谢谢北京”，这一声“谢谢北京”真的是响彻全场。9月1号的晚上，工人体育场，北京国安队与兰州陇原竞技比赛正在进行当中。远征来京的3000名甘肃球迷多次用这样的直接方式表达他们的感情。30000余名京城球迷则用掌声献给远道而来的客人。甘肃球迷早早的就感受到北京和国安俱乐部的善意。这场足协杯比赛原定在陇原竞技队主场进行。陇原竞技俱乐部副总经理程万一表示说，确定赛事移地工体举办后，国安俱乐部全程态度热情，配合度极高，把本场工体开放的3000张客队票完整交配给我们分配。这份格局与善意让我们甘肃球迷倍感温暖。我们也通过官方公众号向国安俱乐部表达了感谢。9月1号的比赛开始前，在客队看台外欢迎甘肃球迷的易拉宝前，国安俱乐部工作人员向远道而来的客人免费发放冰棍与冷饮。在比赛前一天，国安俱乐部组织了北京球迷与甘肃球迷的8人制足球友谊赛，球迷们在场上切磋技艺，共叙友谊。甘肃球迷同样留下了难忘的回忆，第一次来到工体观赛的相关球员也为此表示了感谢。陇原竞技队的出色表现更是让他和同伴们多了几分自豪。他告诉记者，他和不少球迷在比赛之余逛了天安门、天坛等景点。他说，我们也挑战了豆汁儿，只能说回味无穷。这几天全方位感受到了北京的热情，真的是很棒的一次远征体验。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婚介方面，也要小心可能被骗。曝光婚托相亲假装二次元，花了数万元甚至是10几万元的服务费，结果见面的对象竟然是50元雇来的婚托演员。近日，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婚恋诈骗案，抓获14名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作案的手段，先是开设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的广告进行引流，寻找潜在客户。销售人员根据客户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10几万元不等。公司的红娘团队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为了加快消耗的速度，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接单，团队内部呢还是形成了婚托拆借的潜规则。有些婚托甚至把公司的客户都见了个遍，一个礼拜看7个人到8个人，大概1年看了100次。部分婚托的资料信息还会根据客户的喜好来进行修改，比如喜欢二次元、喜欢唱歌跳舞等。当公司接到投诉累积到一定量时，那么他们就关门跑路，另起炉灶。
1: 所以一定要小心。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最新的消息，这些创新药家门口就能开了，糖尿病患者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1号起，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正式施行，一批创新药被纳入基药目录，下沉到基层医疗机构，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慢病管理服务。创新降糖药周制剂、司美格鲁肽注射液等多款创新药被纳入，让患者既不用天天注射，也不用为了一纸新药处方跑去市里的大医院，省心和方便都有了。
2: 接下来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为了继承母亲的手机号，姐弟三人打了官司。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民温先生母亲2025年病故，其与两名姐姐对其他遗产无争议，却因为母亲的手机号由谁继承诉至了法院。法院厘清三层规则：一是用户想

0: 有手机号码排他使用权而非所有权，手机号所有权归国家。二是该使用权具财产属性，含话费、积分、量号价值以及支付验证功能，依据民法典可归入网络虚拟财产，不属于依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第一顺序继承人均有份。三是继承号码不得与继承绑定第三账户，账户的内部资产处置需要遵守平台的规则，并且与共有人协商。鉴于温先生随母生活尽主要的赡养义务，梁姐姐自愿放弃，法院调解确认号码使用权归温先生，持调解书当日可过户。对此法官提示，虚拟财产继承可以提前遗嘱安排，继承人需要供持公证书或者是裁判书办理变更。
1: 同样是和手机有关，相信现在很多人的手机当中都会有一个 APP 叫做豆包，来关注一下豆包回应豆包手机将开售。9月1号，努比亚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规模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与此前主要用于工程测试的初代产品不同，它定位于量产机型，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
0: 同样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近日发生在了广东，女子喝可乐，冷冻的可乐瞬间满嘴流血。9月1日，广东的林女士从冷冻室取出了可乐，可乐已经结冰，她用牙咬了一下瓶口，只听得砰的一声，冰块带着高压气体直冲喉咙，造成了她口腔喉咙破皮出血，还出现了胃痛的症状，只能紧急就医。在此要提醒大家，碳酸饮料结冰后体积会膨胀，瓶内的二氧化碳聚集，一旦开启瓶盖，高压气流会带着冰块猛烈喷出，极易损伤我们的口腔或者是喉咙，务必注意安全。
1: 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生活百科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日常。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比如说最近您觉得自己是不是感觉到特别容易疲乏呢？如果说给您一天的休息时间，您会选择干点什么呢？
1: 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不一样。你要让我选的话呢，我肯定不会宅在家里面。
2: 如果要让我选的话，我选择倒头大睡。
1: 一定宅在家里面，对，因为每个人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属于坐不住，我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呀，活动活动啊。有的人就是最近太累了，我让我宅在家里面休息躺一天吧，我才能缓一缓，这样也是没问题没毛病的。
2: 当然了，可能说我们每个人生活方式确实各不相同哈，包括呢平日里面可能我们工作状态呀也全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呦，我这每天上班你不知道啊，一站站一天，站完了之后回到家之后这腿啊、小腿肚子都疼都麻。还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呦，你是不知道今天我一天都在头脑风暴，回到家之后啊，这个双腿啊腰啊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了。
1: 总之每个人的这个工作性质不同，这个身体的感受有时候也不同。那对于经常久坐的朋友来说呢，今天我们就给您支了个招了，希望能够通这样用过这样的方式呢，缓解一下久坐带给我们的疲乏的感觉。
2: 哎，是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其实动作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平时我们在坐着的时候就可以尝试去训练。它的名字叫做踝蹦练习，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讲哈，就是勾脚尖儿啊。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其实放松，这整个人呢坐在这个椅子上面，用全力向上去勾我们的脚尖儿，大概勾个10秒钟之后，哎，您再用力的绷脚。绷个10秒钟，这样反复进行，勾脚10秒，然后绷脚10秒，反反复复。当然了，也是如果说您要想去缓解我们久坐带对于身体的一个伤害的话，一方面要去练习这样的一个勾脚尖的运动，同时咱们也是能起身活动活动，尽量出去走一走。
1: 对，这是最好的。就像我们说，你可以在工位上换一个小一点的水杯，这样的水喝完之后呢，咱们哪怕是勤着点去接几回水，也是当是一种运动了，总比你抱大水壶在那一坐坐一天根本不出来溜达溜达这强多了。
2: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自己喝水然后上厕所的频次，就是时长大概多长时间你想泡一次厕所。
1: 对，就是我会
2: 关注过吗？
1: 我没关注过，但是我心里比较清楚一些。比如说我今天上了几次厕所，喝了多少水，这个我心里会很清楚的。你就像我你知道，就是我会带豆浆的这个习惯。就是我基本上就是拿豆浆当水喝，就是我给分给过同事，他们说你这豆浆还能再稀一点吗？我说这个你就再浓稠一点吧，对呀，这有点太稀了。我说这其实我拿当水喝，
2: 纯是为了喝水而喝豆浆。
1: 对，而且我会带一个杯子来装这个豆浆，那个杯子是正正好500毫升的。我会规定自己在一个时间段当中把这个豆浆全喝完，然后就知道不一会儿就要去跑厕所了，上厕所了。就这样的话来给自己补水，要不然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知道你是很爱喝水的，这个习惯非常好，
2: 特别爱喝水。
1: 每天
2: 我不喝我口渴。
1: 对，每天早上来了到单位之后先接水然后先喝水。我这杯子我都跟你说，有的时候一上午一滴水都不进，我都可能都不想不起来他的喝水这个事儿。
2: 哎，其实我还真是挺服你们这种就是永远都不会觉得口渴的人。就我是属于那种临从家出门的时候必须得先喝一口水，然后到了单位必须得第一时间喝上一口水，就这两口水哪一口少了我都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1: 但我会早起先喝水，早起我会起码得喝个250毫升到300毫升的水。
2: 这是一个好习惯。
1: 对对对，
2: 因为你晚上肯定流失了很多的汗液呀、体液呀，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早上去适量的补充一些水分的话，也能够去缓解我们前一天脱水的这个情况。
1: 对，
2: 当然了，你像我们说，有的时候你适当的喝点水啊，也能够增加我们这个起身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办法吧。另外呢，你像有的人可能也会说，长期久坐呀或者久站的话，可能你会感觉到，比如说小腿肚子不舒服、腰不舒服，这种情况下，您没事呢也活动活动关节啊，无论您是站着，有的时候扩扩胸啊，或者轻轻抬抬腿啊，两个腿交替抬一抬呀、还是说久坐的人群啊，没事的时候呢伸伸腰啊，展展臂呀、这样子对我们的肢体都是一种放松。
1: 就好像这个刚夸完你之后就要说你的这个不好的地方了，你这个
2: 要说我这养生锤了。
1: 对，你这养生锤我都没见你用过。拿来是拿来了，但是依然放在包装盒里面。
2: 用过两次，都是疼得不行的时候开始用的。
1: 所以没事可以跟前两天节目你看咱们还说呢，说秋天了可以多捶捶背嘛，对吧？没事多捶捶背， 然后或者呢捶捶腿啊小肚子呀，或者说用这个手抱一个空拳的这个姿势呢，拍一拍自己的腋下呀、腹股沟啊，甚至是自己的胳膊呀、这个腕儿的地方、
2: 啊，
1: 哎，对，其实都挺好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拍一拍挺舒服的。其实不是说一定要拍了会怎么样，你真正是什么？这个拍只要位置合适了，时间也合适了，它真的能起到一些，比如说放松肌肉啊，这个促进血液循环呢、啊，以及其他的养生保健的作用。
2: 哎，这个叫做拍八虚哈、
1: 嗯。
2: 那你像我们平时有的时候你坐着的时候，你就可以拍拍我们这个腋窝啊，包括呢可以拍拍我们这手臂这个臂窝啊。如果你站着的时候呢，拍拍腹股沟啊，包括膝窝啊，其实能够促进我们的肢体的血液循环啊。当然了，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尽量去养成一些自己运动的爱好，比如说像今天大锅，我看到就是真的是平时他长期坚持健身啊，那个臂力真的是惊人啊，
1: 就也还好，真的
2: 我觉得这是长期坚持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如果说您有一项自己运动的爱好的话，那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对，要坚持真的是挺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可能有段时间懈怠了，或者真的坚持不下去了的时候呢，需要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一些鼓励。就好像你晚上遛弯的时候发现呢，哇，这么多人都在跑步，我能不能也跟着跑一跑呢？你可以试着跑一跑，但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可能家里面辅导孩子作业呀，有的可能还得加班啊，这干活啊。当然如果说没有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咱给自己多一些锻炼的时间。
2: 嗯，是的啊，所以说我们的身体还是要自己好好的去呵护和爱惜。说完了刚刚这个运动啊，包括避免久坐以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平日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吃很多很多种的食物。那家里做的饭肯定是最放心而且最可口的了，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可能您长时间坚持的一些做饭炒菜的习惯悄悄的在损伤我们的身体。
1: 比如说呢，你们家有什么习惯？
2: 我觉得我们家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吧，就是喜欢把这个菜大火快炒，然后炒出来特别有锅气的那种的口感、
1: 嗯、
2: 所以我们家就会把锅烧得比较热，有点冒烟的时候再去下油下菜。
1: 你家一定是热锅凉油。
2: 对，
1: 嗯，
2: 然后但是那个锅一定是很热很热，有点冒烟的那种感觉、
1: 啊、都不能碰的那种
2: 对，但是这样炒出的菜说实话真的是非常香，尤其是你比如说家里如果做一些这个啊火爆大头菜啊这类的菜品，
1: 就你很喜欢那个菜入锅那一瞬间
2: 刺啦
1: 那个声音
2: 感觉
1: 啊
2: 就感觉这样炒出来的菜才是家的味道。
1: 其实有一些这个做法呢，我们习惯改变一些呢，反而对我们健康是有好处的。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做菜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有听过这个词儿叫热锅凉油啊、
2: 嗯、
1: 这的确是这样，但是你们家这锅烧得太热，反而有的时候可能这对于这个锅的使用也不太好吧。
2: 对，包括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也是非常不好的，就是如果说您总是这样就是用特别热的锅去炒菜的话、
1: 嗯、
2: 那么长时间也会有很多的致癌物质的析出，对于我们的身体是一种损伤。
1: 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说说一个做饭的这个习惯啊，看看您家里是不是有控糖的人。哎，这个习惯您得改变一下了。控糖人群呢，尽量避免呢用勾芡来做饭烹调。勾芡使用的红薯土豆淀粉呢，属于呢纯精致碳水，几乎不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那么淀粉在遇水高温加热之后呢，会发生糊状，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做饭时候真正达到勾芡那个效果的那个这一瞬间起到的化学反应了。那这个糊状呢，容易变成极易被消化酶分解的糊状物，进入肠胃之后呢，几乎不需要长时间消化，能快速转化为葡萄糖，并且直接吸入到血液，导致餐后血糖在短时间内迅速的飙升。也就是说白了吧，打个比方，我觉得这个用我今天中午吃一道菜呢，就非常容易解释这个事儿了。你比如今儿中午吃了一道菜叫尖椒干豆腐，
2: 哎呦，这必须得勾芡，你不勾芡的话炒出来干巴巴的。
1: 对呀、啊、你说炒了那个干豆腐，那是真是炒干豆腐吧，这是干煸干豆腐，快成这个样子了。你得勾芡，那个糊糊的那个感觉哈，黏糊糊的那个感觉，吃到嘴里面也觉得嗯口感不错。
2: 哎，有的菜品它真的必须得勾芡、嗯、
1: 对，
2: 你不勾芡好像没法吃，因为我们说勾芡的话它能够让我们这个菜品更加的嫩滑一些，
1: 嗯，
2: 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我们锁住一部分的营养，但并不能够说哎这勾芡好，每道菜咱都勾芡，能勾芡尽量勾芡。我身边真的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几乎所有的菜全都勾芡，而且勾芡呢是一把好手，但是他血糖真的是很高。所以如果说您想要控血糖的话，我们要去考虑一下咱们是不是有的菜品就不要再去放淀粉了。
1: 嗯，你比如说有些菜吧，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火爆圆白菜，
2: 嗯
1: 啊，
2: 这就不适合。
1: 对，这就不用勾芡了，甚至是有的菜 像西红柿炒鸡蛋，这我觉得也不用勾芡。
2: 是的，但是有的人也勾芡。
1: 也勾芡，对，我知道。
2: 他喜欢把那个西红柿炒鸡蛋炒得黏黏糊糊的。
1: 对对对，然后拌饭的时候特别有口感。
2: 是，你吃西兰花的话，你勾芡吗？
1: 说实话，我不勾芡。
2: 我也不勾芡，就很喜欢吃那种炒出来脆脆的那种的口感，
1: 保留它原始的味道。
2: 是的，但是我身边的那个特别爱勾芡的朋友，就是所有的菜品全都勾芡，包括西兰花，而且他勾芡勾的是那种超级浓稠的，就恨不得半锅的那种的芡。
1: 哎呦呵，我非常理解，因为我也吃过那种勾芡的那个蒜蓉西兰花，就感觉那个汤汁黏黏糊糊的哈，都在整个盘子底下，哎，对对对啊，那个口感的确是不一样啊。但是说回来，就是如果你要控制血糖的话，咱们就以后呢就少勾芡或者别勾芡了。
2: 哎，是的啊，你看刚刚说了这两个啊，咱们家里可能做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健康误区哈，还有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其实我自己一直以来也在中招，因为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嘛，说这个炒胡萝卜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丰富的营养素，比如说类胡萝卜素这类的营养素啊，你必须它是脂溶性的，你得用油来炒，千万别说我焯水呀、或者清蒸啊，这样子呢它的营养保留的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说，那我炒胡萝卜得多放油，这样营养才更好吸收。
1: 我觉得这个事儿也容易理解，为什么？你打个比方吧，像炒土豆丝儿、炒胡萝卜丝儿这种丝儿的，你油放少了，它干吧不香，
2: 而且它也粘锅。
1: 对，粘锅。所以说呢，这个油一定要控制好量。那么有的人家里面可能这个，比如说咱通常做饭都是，哎呦呵，今儿油倒多了，你再蒯出来挖出来，这来不及了，对吧？那就这么炒了吧，这油多点多点吧，是不是？只不过吃的时候呢咱控一控呗，别把这油都吃嘴里去。但是如果你要经常这样的话呢，反而对健康是不利的。很多人以为胡萝卜必须呢用油猛炒营养才能吸收，其实是个错误的。胡萝卜当中呢的确是呢有脂溶性的这个脂肪，原因在于呢吸收胡萝卜素小肠里面发生，跟这个锅里的油没什么关系。只进小肠的这个之后啊，这个能够帮助胡萝卜吸收，不用油炒的话，胡萝卜素也能吸收。比如说蒸着吃，然后再喝杯牛奶或者吃个鸡蛋，这些食物当中都有脂肪，在肠胃里跟胡萝卜素相遇，它也能够溶解脂肪，就可以被人体吸收了。
2: 哎，也就是吃进去之后，这蛋白质啊、脂肪啊和这个胡萝卜素啊，它们全都融合在一起了，咱们这营养吸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当然了，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我直接大量的用油炒也没有什么问题吧？顶多也就是多吃了一点油呗。其实还真不是呢，因为如果说您油放的多了，这胡萝卜素可能会出现损失更多，因为这类的营养素啊，它也特别怕油炸的温度，而且也特别怕这个热油下接触氧气。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正因为这个胡萝卜素啊溶于脂肪，用大量的油炒的情况下，那个胡萝卜素全都溶在了这个油脂里面。你比如说平时咱们家里用很多的油去炒这个胡萝卜丝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吸出了很多的这个黄色的这个物质啊，甚至都可能粘锅了，那它全都粘在了这个锅上或者留在盘子上面了，其实都没有被我们吃进肚子里。
1: 对，但凡您做过这道菜都知道，因为首先胡萝卜切完丝儿以后，咱炒的过程当中呢，咱得炒的时间久一点，别一直大火，这样容易粘锅，对吧？即使这锅不粘的话，你也得多炒一会儿。为什么？胡萝卜丝儿硬啊，
2: 是
1: 你得炒软了吃啊，咱不能说扒了两下之后出锅了，当然跟小兔子似的嘎嘎嘎嚼嚼胡萝卜丝儿，对吧？那你炒久了以后，它自然要跟油接触，高温之后，对吧？然后才能够让这个它的本身这个口感会软一些。
2: 是的，所以说你看，咱平时可能天天经常吃的一些菜肴啊，有的时候烹饪方式如果说用错了，一个小小的步骤就可能让营养大打折扣，甚至如果说你长时间坚持的话，也会损伤我们的身体。其实最近我们家还真的是胡萝卜，我偶然间就是用废菜利用吧，炒出了一种新的吃法，我觉得口感也很好。就是炒胡萝卜的时候，咱们不是特别容易炒干锅或者炒得特别干巴吗？不好吃。那你如果说放太多的油脂的话，你总觉得说热量是不是太高了呀，身体有负担呢，所以我把它和这个包菜丝儿搭配在一起来炒，我发现就包菜丝儿它慢炒的话会出很多的水，然后就补给给了这个干的胡萝卜丝儿，这样炒出来的口感还是挺不错的。
1: 嗯，你相当于用这个水来包住了胡萝卜丝儿的营养，是吧？让它融在里面，自我安慰一下。总之呢，只要呢这个烹饪的方式合理，咱多吃一些不同颜色的新鲜的蔬菜都没毛病啊。有的时候你像这个，说实话，拿胡萝卜来说吧，咱都知道啊，赛似小人参啊，很多家里面都会常备的。但我们家说实话，通常这胡萝卜都是干嘛用来做配菜的？
2: 对， 因为它起到点缀的作用，
1: 对，
2: 也很漂亮。
1: 嗯，
2: 但是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吃的，就是它能有很多种的做法，你比如说像炒着吃啊，炖着吃啊，
1: 嗯，
2: 再或者凉拌吃，味道也很好。
1: 对，
2: 用一些这个洋葱丝儿和一些这胡萝卜丝儿，里面放一点醋，放一点盐啊，放一点这个葱花和这个蒜末。在一起抓拌均匀，也非常的下饭。
1: 对，或者说呢，你像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了哈，如果说你要是觉得这个我炒起来或者说生着吃感觉口感太硬的话呢，也没毛病。咱说了，即使你蒸着吃软软糯糯的哈，
2: 嗯，
1: 配一些鸡蛋和其他的肉类这么一吃一样也能吸收。还有一种办法，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尝试过，但只要喜欢吃的朋友，我相信已经吃了很久了，用胡萝卜干嘛呢？做饺的馅儿，
2: 哎呦，那好吃着呢。
1: 哎，对了，配上羊肉或者牛肉，嗯，好吃。
2: 要不说咱们俩就是肉食动物呢。我刚才心里想的就是配这个配什么呢？必须得配牛肉啊，
1: 嗯，
2: 再放点洋葱，
1: 嗯，
2: 洋葱和胡萝卜给的足足的，里面就放这三样，里面再放一点点花椒油，
1: 嗯，
2: 哎呦，那馅儿叫一个香啊！
1: 哎呀，包包子包饺子都好吃呢。
2: 我觉得今天晚上我就想安排上。
1: 一说就馋了，所以咱们得吃的营养，吃的健康，吃的合理。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4: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各位好，我是杨希。换季啦，换季啦，这两天早上出来的上班的时候，那个温度啊，让我们感觉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爽，甚至有很多怕冷的人，如果说您不加一件外套或者不穿一件长袖，都会觉得有点寒凉了。
4: 早晚还是挺凉的，我觉得早晨的凉意更明显一些，晚上7-8点钟遛弯那会儿我觉得还好。
5: 中午的太阳烤的空气还是比较温暖的，所以晚上还好。
4: 对，干热干热的感觉又回来了啊。
5: 所以说你最近为什么还穿长袖呢？
4: 对，就是因为我这个长袖我觉得还行，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就是穿一个半袖，然后呢外面穿个褂子，我觉得就没问题。所以咱换季的时候呢，咱得知冷知热啊，知道照顾好自己。那说到照顾自己啊，咱家里面呢或多或少呢都会常备一些应急的药品，不知道咱家呢是不是也会定期的清理一下咱们的小药箱。
5: 反思了一下，我们家还真的是有两个药箱哈。这两个药箱，一个常备的就是一些吃的，另一个这个常备的药箱可能就是一些外伤处置啊，再比如说跌打损伤啊这类的东西。但是如果说要问我什么时候整理过，应该回顾一下得有1.5年以前了吧。
4: 反正
5: 确实很久没有翻过了。
4: 对，因为你想啊，咱平时没事儿用不着吃药的时候谁去翻药箱啊，对吧？
5: 是的，
4: 我基本上是大概半年清一回，就是每次呢就会看一看这药箱里面大概都这些药的保质期到什么时候，但凡要过期了，然后呢把它们都清一清扔一扔了，然后重新呢给它摆一摆，就是摆成一排，这样呢你一看就能一目了然的就知道这都是什么什么药。
5: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我确实是这点真的比不上你。我几乎是什么时候会知道我们家药过期了呢？就是我生病了，然后我急需找这样药的时候，翻遍了整个药箱啊，就是最后找到了一盒，结果这一盒打开一看，已经过期半年或者是一年了。
4: 对了，那就别再用了啊。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有些时候还需要点细心。怎么讲呢？就是拿以我为例吧，我曾经吃过一款头孢，我吃完它以后呢，就是浑身起小红疙瘩。
5: 头孢过敏啊？
4: 对，就那一款头孢过敏，别的头孢不过敏。然后呢去医院呢，就是吃头孢时候这个药这还病还没治好的时候呢，又挂了个皮肤科，然后
5: 这雪上加霜啊。
4: 对，然后医生一看说啊，你这过敏了，然后你这最近擦什么东西了吗？吃什么药了吗？然后我说吃什么药，他说啊，那你这个药最近别再吃了，你可能过敏。然后又开了这个治皮肤的这个药。然后后来我就专门在这个药的药盒上用这个黑笔大大写了几个字，我吃它过敏。
5: 过敏，
4: 对，
5: 我就别吃了，
4: 对，
5: 家属吃吧。
4: 对，然后呢就是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字写在上面，就是提醒自己你吃这个药过敏。另外一个就是说呢，这个药呢就是药如果过期的话呢，药可以扔，药盒别扔，因为你不知道下回万一什么时候你要生病的话，再开头孢的时候就避免吃这款头孢
5: 啊。是，就是确实是，如果是容易过敏的人群，或者你对什么东西过敏的人群，一定要去熟记自己到底对什么过敏啊。因为过敏的话带给我们那种不适，轻则浑身瘙痒或者不舒服，重则的话可能也会出现呼吸困难甚至更严重的一些情况。
4: 对了，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秋季咱家小药箱也得做一次体检，该清的清，该扔的扔。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呢？咱们跟大家慢慢说，慢慢聊。
5: 其实你看家里常备的这个药箱里面，应该对应的有不同的药品哈。有的人可能说备一些这个感冒药啊，备一些退烧药，包括备一些可能说腹泻的药等等的。像夏天刚刚过去的这夏天，可能家里面经常会备一些防腹泻的，比如说蒙脱石散呐，再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呀，再或者呢，可能有的人也会备一些这种清凉油啊、风油精啊等等的。那马上进入到的这个秋天啊，相对来讲呢，气候比较干燥，也特别容易上火。所以说如果说您特别容易上火呀，或者说有一些呼吸系统的症状的话，咱可以备上一些清热去火药， 同时呢，这种情况下呀，温度忽冷忽热，也容易出现一些呼吸系统疾病。那我们也可以备上一点啊，这比如说管喉咙的药啊，或者是雾化药物来缓解相应的症状。
4: 嗯，那另外一个这个像夏天的这些药啊，咱们得检查一下了啊，看看哪一些呢，是不是该收的收，然后呢，该检查的检查。夏天呢，气温高，容易中暑。刚才说到这些药啊，这个咱们要同时检查一下。同时，秋天呢，这个天很干，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药呢，咱也提前的拿出来要备上了，看看这个保质期啊，然后是不是过期了。另外，你像冬天呢，说话也快来了啊，这个冬天天冷了，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了。那有些相关的疾病的患者呢，家庭可以备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呢这样的急救药品了。
5: 嗯，包括呢，你像现在因为马上到进入到这秋天，我们说最近花粉浓度呢也在逐渐的变高。秋天如果说比较容易过敏的人，我们也要注意多补水，同时空气的加湿。还有就是如果说出现一些过敏症状的话，您要啊及时的提前去上医院去看一看，备一些常用的脱敏药。
4: 嗯，另外呢，就是根据作用类型呢，合理的备一些这个解热镇痛的药，这个我缴发言权啊，因为前段时间不拔了一颗这个坏的牙嘛，所以呢，医生就问我家里有头孢吗？我说有，什么头孢？还给你开点吗？我说你再开点吧。然后就是真的就是从头孢到止疼药，然后都开了，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吧，你说如果说回家以后说家里有，但凡说回家以后发现这药我不能吃，或者已经过期了，那你就重新还得再去开，要么去药店买，所以说不如你就直接开了吧，因为家里面这些药你大概也知道还有多少，像这个头疼的、牙疼的、肌肉酸疼的可以备上。消化系统方面的，就是我们家这抽屉里面，就药箱的抽屉里面一直有这个健胃消食片。
5: 哎，这个东西重要，看来你平时有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不是很节制啊。
4: 嗯、对，有的时候就可能胃不舒服了，
5: 积食了什么的。
4: 对，
5: 嗯，
4: 呼吸方面的呢，对应感冒的呢，你像这家里面都会有一些，比如说蓝芩呐、口服液呀、或者说其他方面的这个东其他药物，外用的处理伤口的、皮肤炎症的、蚊虫叮咬的，或者家里面一些常备的需要的，比如说从创可贴，然后到碘伏。啊，然后还有呢，比如说跌打损伤的云南白药啊等等的，
5: 炉甘石洗剂呀、
4: 啊，什么棉签儿啊、绷带呀、等等，就我觉得多少还得备一些，因为说实话，不希望家里面有它你能用上，但是真发生一些小情况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你是真着急啊。
5: 对，你就我其实我们家药箱经常很久都不清，然后每次我一急需用药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找哪个找不到，然后找到了可能就是过期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备这种药吧，也不用说一次性备太多了，你备太多可能没等用上啊已经过期了，而且有一些药的都是短保的。那如果说您不备啊，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感冒了啊，或者鼻塞呀、这种你可能及时下单就能送来，但如果说你高烧了啊，这种的退烧药啊还是要常备的。包括呢，你比如说容易外伤的一些常用药的话，咱家里最起码得有个碘伏吧，啊，万一哪儿擦伤了，切菜切到手了，咱们能够及时的处置一下。
4: 嗯，你看说到碘伏的话呢，咱们就要说一说这个特殊药品的专属冷库了。碘伏是不用放在冰箱的，但有些药是需要去冷藏的，比如说有些眼药水儿。
5: 哎呦，
4: 是
5: 需要，是的。
4: 对，像碘伏的话呢，上面有一些字你得认真看，比如说碘伏绝对不可以放在阳光下来储存的，
5: 避光保存哈、所以说我们也跟大家一起盘点一下，就家里常备的这些药物啊有哪些注意事项，尤其是在温度的把控方面。那常温储存呢，其实这也是多数药品的一个舒适区了，比较适用于一些片剂啊、胶囊啊和颗粒类的。那这类的呢也要注意，不要把它们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或者是靠近暖气灶台这样的高温区域。那夏季呢，也不要说长时间的把这个药品呢留在车内，你比如说之前有段时间我感冒了啊，或者说我胃不舒服了，我就把这个胶囊啊放在了车里面吃，及时能够吃上。那如果说您已经放在那里面放了一夏天了，可能也会导致药物失效。
4: 嗯，所以一定要认真的仔细阅读说明书，看看它需要储存的条件以及家里面放哪个位置合适。你像反正我们家吧，就是这药呢它只有一个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只要你找药就去这儿找就行了，就是都会担心说比如说这儿放一点那儿放一点，那就找不着了，所以所有的药都在这个柜子里面，
5: 就家庭常备小药箱、所以说咱们也要分类去看，多数的人其实都是放在一起了。其实有的药物呢还真不能常温，你比如说有一些药它是需要抗高温的啊，所以说呢就需要阴凉保存。比如说你像这枸杞啊、党参呐、藿香正气水呀、这类的中药材，如果说它高温的时候呢，就会导致这香气啊散失，有效成 分呢也会降低。还有就是家里很多人都会有的红霉素软膏这类的外用药，也可能会因为高温而

0: 气路，同样呢放入呢密封容器之后再投进有害垃圾，挤出纸巾包裹好之后密封再丢弃。注意不要将药膏呢直接冲进下水道，以免呢污染水源。同时呢，这也提醒大家哈，这个不要过量的去囤药，注意药品的储存方式，及时清理。根据家庭的季节变化呢，包括成员的需要呢，才能够保证家里面药品充足，同时为健康安全提供可靠的防线。
1: 哎，所以抽出时间，赶上哪周的周六周日，您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啊，可以整理整理我们家里的药箱了，看看有没有这过期的药物啊，及时的清理啊，如有没有一些缺失的药物啊，及时补齐。还有的呢，有一些可能我们之前储存不当的，比如说温度过高导致失效的呀，还有的一些比如说家里很多人家都会常备的维生素 C， 多数人呢想要能够及时的去补充这个维 C， 就会放在比较显眼的餐桌上啊，或者说这个工位上等等的。但是维 C 呢，它也是遇光特别容易分解的，建议大家呢这类的药物还是要避光保存，放在抽屉或者是柜内。
0: 嗯，有些药物你像这个平时吃着的，包括你像有些人会吃一些，你像说到维 C 呀、啊，包括维 D 呀、啊，包括鱼油啊，甚至一些褪黑素这个东西的话呢、嗯，咱们要把它统一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另外一个就是家里面有老人的，如果本身有一些这个疾病的哈，比如说需要这个一些应急的药物的话呢，咱一定要放在随手他能够第一时间能拿到的地方。另外咱也得多上点心，比如说家里面这药有没有了，帮着盯着点儿，看着点儿，及时的开到。甚至有些药物啊，比如说这老人可能行动不方便呢，咱可能需要把这个药呢不同的地点都备一些，以防万一。
1: 是的，还有的一些老年群体可能是有这个慢病啊，慢性病，它这个需要很多种的药物啊，可能身上有很多的这样的问题啊，那他一天可能要吃好几顿药，每顿药呢可能有好几种药，这种情况下他也容易漏服或者忘服，那也可以买一些这种的定量的小药盒啊，比如说每天啊大概吃那个多少的量，提前配置好放在这些药盒里，一目了然。
0: 嗯，另外一个就是呢，咱多说一句哈，如果说您有这个定期去医院开药，或者最近呢去医院哪儿不舒服了哪儿疼了，咱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呢，最好呢随身带个塑料袋。为什么？因为有些药物开的时候它量比较多，
1: 嗯，
0: 他医生开出来之后，比如说这一
1: 口服液类的，
0: 对，这一盒或者这一帘包装好的，那你要没个袋的话，没得装的话呢，你就会我怎么拿呢，对吧？你说这拿着也不合适，然后不拿吧这也不成，所以带个袋儿，随身有个袋儿装着的话呢，哎，这么一滴了这就完事儿了。
1: 当然了，你要如果说忘记带的话，现场一般现在也都能够买袋儿啊。
0: 嗯，
1: 但从环保的角度啊，方便使用的角度啊，一般我反正如果去就医啊，上医院开药啊，我都会背一个双肩包啊，这样不管开的什么药统统全都能搞定装下。
0: 当然了，我们不希望大家平时又吃药啊等等的哈，关注自己的健康。当然平时呢，这个老话讲，人吃五谷杂粮闹不生病的呀，咱有生病了身体不舒了，该看医生看医生，该吃药就吃药。
1: 话说这多事之秋啊，进入到秋天之后，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如果说您觉得哪儿不舒服哈，咱还是要去上医院好好的瞧一瞧。
0: 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咱们明儿见，
1: 明天见。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
8: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咱们今天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高龄津贴。北京市80到89岁的老人通过北京通养老助残卡会发放每人每月100元的高龄津贴的老年人，咱们呢只需要激活卡里边的金融账户就可以实现现金发放，可以自由的支取转账。原来呢高龄津贴的发放方式呢主要是面向80周岁及以上北京市户籍老人发放的，分别是80到89岁的老人每人每月是100元，90到99周岁的老人每人每月500元，100岁及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800元。其中呢80到90周岁年龄段的高龄津贴呢是按电子券发放的，这个是不可以取现转账的，这是原来的津贴发放方式。
11: 对，那么现在呢为了进一步去提升资金的使用便利度，市民政局和市财政局印发了关于调整高龄津贴发放方式的通知，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呢，本市户籍80到89周岁通过本人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发放的高龄津贴且已开通金融账户功能的老年人，于2026年9月1号起转入金融账户发放。如果没有开通金融账户功能的80到89周岁的老年人，在开通金融账户功能的次月转入金融账户发放。2027年1月1号起呢，全市的高龄津贴均会通过金融账户去发放，卡内存量资金呢继续按原渠道执行并且使用。那么老年人或者是其监护人只需要去激活老人的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内的金融账户，就可以实现现金发放。
6: 是的，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激活方式，分为银行的柜面激活、ATM 机激活和手机银行 APP 线上凭证激活这三种方式。 那对于银行柜面激活呢，咱们本人要带着北京通养老助残卡以及有效的身份证件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柜台进行办理。如果是通过银行的 ITM 机激活的话，本人需要带着有效的二代身份证以及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前往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进行办理。
11: 嗯，
6: 如果是通过手机银行 APP 线上凭证激活的话，需要完成这几步。
11: 首先第一步啊，就是您得注册登录手机银行 APP， 通过下载北京农商银行 APP， 进入到登录页面，选择自助注册进行注册登录。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进入到手机银行的首页，选择更多凭证激活进入功能。第三步呢，就是拍摄上传委托人身份证正反面，点击提交之后呢，进入到委托人人脸识别环节。最后一步啊，就是信息采集完成之后，进入到视频银行并点击呼叫远程服务，视频银行的工作人员核实之后，北京通的养老助残卡金融账户即可激活。
6: 为了保障顺义区困难家庭学生顺利入学，顺义区呢启动了2026年慈善助学公益项目，以慈善力量助力学子逐梦前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顺义区的慈善助学公益项目的申请条件，是顺义户籍城乡低保低收入家庭在读学生，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含中专、职高，大学包含本科、专科、高等职业教育各个学段，包含新生。如果是复读、休学、辍学、服兵役等情况，就不在本次的申报范围之内。
11: 嗯，
6: 申请时间呢是从现在开始到9月20号。
1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申请的流程。首先呢，需要如实的填写2026年慈善助学公益项目受助学生申请表及承诺书。那么第二步呢，是提交在有效期内的家庭低保低收入证件的这种复印件。那么由于特殊情况没有办法及时提交的，也可以由镇街道民政部门去提供证明，当然需要提示大家一点啊，需要去加盖民政部门的公章。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提供在校生的身份证明，一年级新生提供入学通知书的复印件或者是在校证明，非新生的话需要提供的是学生卡已完成注册的学生证复印件或者是在校证明，非新生的大学生需要提交所在大学的在校证明。那么尽量呢咱提供一下原件，如果确实由于一些特殊原因的话没有办法去提供原件的话呢，可以提供彩色的扫描件或者是学信网的教育部学籍在线的验证报告。那第四步呢，就是到户籍所在的镇街道民政部门提交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这些材料，提出申请。
6: 是的，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帮扶的标准，实行分档的一次性的资助，小学生每人1000元，初中生每人1500元，高中生每人2500元，大学生每人2000元。具体表格呢，咱们可以关注一下顺义民政微信公众账号，顺义民政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内容。
1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将于9月上旬启动。那么秋冬季呢，也是北京市流感流行高峰期，随着这个气温走低呢，流感病毒也将会逐步的步入到一个活跃期。北京市疾控呢日前介绍，2026年到2027年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将于9月上旬启动。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流感疫苗呢通常在打了之后的2到4周可以产生抗体性的一个保护，所以建议大家呢在流行季到来之前赶紧把它种完。
6: 是的，每年都会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因为接种流感疫苗呢，这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咱们把疫苗接种之后呢，身体产生了特异性的保护抗体，能够降低发病风险，大幅减少重症、住院以及死亡的发生。
11: 对，
6: 每年都需要接种，为什么呢？是因为流感病毒它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流行的毒株可能会出现变化，那疫苗组呢会随之更新，匹配当年的流行株，保证咱们接种呢是有效果的。另外呢，接种之后人体的保护水平会随着时间逐渐衰减，所以呢您得每年接种才能维持有效的免疫。
11: 对，你像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还有6月0到5岁的儿童，慢性病患者，免疫力低下人群等等，感染之后特别容易发展成为重症，它属于重症高风险人群。医务人员、养老机构、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托幼机构，还有中小学 教职工还有学生，聚集性传播风险很高，是属于一个重点场所人群。那么结合北京市的流感流行特征和人群感染的风险，疾控部门是建议这两类人群优先去预约接种流感疫苗。
6: 是的，接种流感疫苗呢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代表我们接种了啊，我就什么防护都不用做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流感疫苗这是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咱们也得配合科学的日常防护的措施，才能形成全方位的健康保障。比如说生活当中呢，良好的卫生习惯也得继续保持，勤洗手，常通风，人多的时候咱们把口罩该戴的一定要戴好。流感的高峰期呢，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聚集活动，也得保持一个安全的社交距离，自己的健康管理做好。比如说出现了发热、咳嗽这些流感样的症状，赶紧到医院，也不要带病上班上学，避免交叉感染。
11: 接下来呢，给各位要买房的提一个醒儿，买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买三星绿色建筑，咱们这个公积金贷款额度有所变化。绿色三星建筑呢，是国内绿色建筑的一个最高评级，在咱北京如果购买的是三星级绿色建筑，那么公积金贷款的额度直接上浮30万，不分首套二套，办理贷款的时候带上房屋的绿色建筑星级证明材料就可以申请了。
6: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城市绿道啊，而北京市呢沿护城河打造了一个环二环的城市绿道，也成为周边居民健身休闲的重要场所。但最近呢，有的朋友就发现了有的非机动车呀违规驶入绿道，挤占了通行空间，让大家休闲场所呢却侵入了非机动车，可能还会有一些车速比较快，也容易引发剐蹭等事故，带来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咱们就来看一下具体的过程。
11: 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最近呢，是城管执法局统筹调度全市的城管执法部门，强化执法检查的力度，在对这种步行绿道还有这种冰水步道骑行非机动车的行为进行了严查。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啊，就在上周末，东城区执法队啊，在南二环护城河冰水绿道就开展了日常的巡查，在永定门桥东北侧的绿道入口，虽然说在这儿啊，它已经设有了非常明显的提示牌，非机动车禁行的这个提示牌，但是仍然有个别的人啊，就钻越了这个阻车的装置，违规驶入。那么执法队员发现之后呢，当然肯定得上前去阻止呀，也跟他讲了，说这个步行绿道和冰水步道是禁止非机动车驶入的，旁边的非机动车道才是合规的通行区域。那么面对这个劝阻呢，有些骑行者会不好意思说啊，这边这个树荫多，路面宽，看着人也不多，就想着借道骑一段。那么对于骑行者在绿道内骑电动车啊等这些行为呢，执法队员依法对其开具了处罚决定书，对其给予警告，并且明确告知，如果你再犯的话，那将会依法予以罚款。其实绿道内呢，有散步的老人，也有儿童在一块玩，你像咱们骑电动车过去的话，这个速度其实挺快的，咱各行其道，这样的话才能够保障大家的安全。
6: 哎，是的，所以呢，针对这个案例呢，城管执法队员对骑行的人进行劝导，并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北京市禁止非机动车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违反规定责令改正，处以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而最近呢，北京市的城管执法部门在大型的商圈周边、城市公园沿线、滨水漆油气等地带带着人一块儿呢去执法，还有包括一些大家反应比较集中的、违法行为比较多的啊，这些重点的步道区域进行重点的布控，对在步道、绿道和滨水步道骑行非机动车等行为实施重点整治、精准管控。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绿道和滨水步道这是让大家步行休闲、健身锻炼的公共场所，咱们如果是骑非机动车，一定要遵守道路通行的规定，一起维护一个安全有序的慢行环境。
7: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 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9: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7: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9: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7: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12: 您好。
11: 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的天气怎么样。
12: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受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的控制，未来三天呢，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12: 再见。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不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帮助让人温暖，
9: 让人温暖，
8: 帮助让爱延续，
9: 让爱延续。
8: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9: 内心
8: 更温暖，
9: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最近呢，潮白河大堤路与西引路站挖增设平面交叉道口的工程正式通车投用了。作为潮白河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通州段重要节点，项目补齐了堤防防洪短板，疏通了区域交通的堵点，实现防汛安全保障、民生便利的提质双向双赢，为副中心水安全和道路交通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改造前呢，潮白河右堤和西引路的交汇处，它存在一个有将近于4米，就是3.8米的一个高低的这种落差，形成了一个堤防的豁口，破坏堤防的一个完整性。那么汛期也容易发生，比如说河水倒灌呐、堤洼积水啊，也是片区防洪的一个薄弱的点位。同时呢，原有的这种三岔路口啊，就布局特别混乱，人车又混行的，然后这通行效率自然而然就会低下来。你包括剐蹭啊、拥堵啊，也是频发。可以这样说吧，是给咱周边的村民出行带来了非常多的不便利。
0: 是的，为了消除安全隐患，回应大家的诉求呢，北投集团牵头各参建单位严格对标副中心防洪标准，制定了施工方案。在筑牢防洪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呢，同步实施的是道路翻新、路口改造、标线施化、安防布设等配套工程，把杂乱的三岔路口优化作为标准的十字交叉口，实现人车分流通行，也提升了道路的安全和通行的效率。
1: 潮白河综合治理呢和生态修复工程，就是通中段，它的全长是37.6公里，覆盖了像宋庄啊、鹿城啊、西集三镇，围绕着防洪安全、生态修复还有民生改善推进建设。目前呢，整体完成总量已经超了70%了。潮白河的大堤路呢，兼具了防汛通道、还有民生干道、冰水廊道多重功能。全线建成之后呢，既可以保障防汛抢险通行，也能够将打通沿线村镇的一个路网，便利群众的生活生产。随着这种堤防体系的完善，堤路通行条件改善，潮白河沿线的冰水休闲功能也逐步的释放了。依托水系治理的这种安全基础，副中心打造了多处亲水休闲的空间。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一的跟大家来罗列一下，不妨在这个周末咱安排去玩一玩。
0: 是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西集镇啊。西集镇呢有一个冰水沙滩是免费开放的，咱们就不用到海边了啊。西集镇侯各庄村20亩冰水沙滩免费开放，这个沙子呢特别的细腻，是白沙，也是依潮白河而建的，像天幕、遮阳设施这些呢都有。场地还划分了休闲、儿童、运动、娱乐三大区域。休闲区呢适合大家拍拍照啊，出出图，儿童区呢就配备了沙坑、滑梯、蹦床，这是孩子比较喜欢的几大设施都有。

0: 那运动休闲区呢，运动区呢就可以体验一下沙滩排球、足球，晚上呢约着好朋友一起玩一玩。沙滩排球这个看的比较多，但是确实没体验过，可以去感受感受。
1: 身为一个海边人，我就感受过它的那个脚感，就是你弹跳的那个感觉，跟你在陆地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我个人有一种什么感觉，就使不上劲儿的那种感觉
0: 啊，踩棉花上，
1: 就是我个人认为我弹跳很好啊，但是到沙地上汁儿汁儿的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啊。
0: 嗯，是的，但是运动之前呢，咱们相关的一些这个热身呀和一些专业设备的准备还是得准备齐全了。
1: 对，
0: 一定要安全。
1: 嗯，
0: 那场内呢还有一些冲沙地、卫生间，其实配套还是挺到位的。
1: 对，
0: 包括专业的救援队会在现场值守，咱们去玩呢是有保障的。后续呢还可能会推出像沙滩音乐会这些主题的活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咱们导航直接搜美在西极白沙滩露营地。
1: 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的是一个民俗公园免费开放。这个民俗公园呢是坐落在通州区鹿城镇潮白河畔，是融合了生态湿地和运河民俗文化的一个免费开放公园。这个公园内呢可以说树木呀包括水系啊是分布的非常的有感觉的，像这种小桥亭台啊点缀在其间，感觉就是步行在一个古风但是好像又患得患失迷茫当中，感觉自己是不是处在一幅画中的那种感觉。最为好的一点就是这公园咱们不用预约，免费对外开放，这也是副中心潮白河沿线就近休闲的一个宝藏点位，大家可以去感受到这种水清暗绿的冰水风光。如果您对这种地方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导航直达大运河水梦园。
0: 哎，是的，最后呢给大家分享的是运潮锦河健康绿道南岸，这是一个双主题的路线啊，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呢是水利文化，还有一个自然野趣。西起五河交汇处，东至通济路5.5公里的冰水绿道呢，也是有一些绿荫，河景呢很开阔啊，咱们骑行、跑步、遛娃都是很适配的地方，风景也很好。比如说起点在漕运观光码头，咱们可以看大运河开阔的水面，感受一下漕运历史的底蕴。沿途呢经过月亮河小镇，可以打卡文艺街道，包括呢在这个园内呢还有一些美影坡、樱之岛、杏花谷，很多的景观节点四季风光都不一样，正好我们处在这个夏秋交际的时间点，能够感受到各种的花啊、风景啊，随着季节的更迭它会有不一样的景观呈现。咱们一路向东呢还可以顺路的去探访路线的故城遗址公园，运动研学呢一举两得，所以呢说呢这一条路线是一个双主题的路线。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咱们同样呢导航直达运潮锦河。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机票的价格，出现了大量的溢价机票。当我看到这个醒目的提示的时候，也是当即打开了我经常购买机票的一个软件，发现的确是便宜了不少。其实近期呢民航也算是迎来了学生等等这些返程客流一个高峰，进入到9月份之后，但是机票这个价格呢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会涨很多，并没有明显的上涨，你像部分航线反而出现特价机票。
0: 对，
1: 比如说
0: 包括我朋友圈呢也有一些朋友分享自己的错峰旅游，买张机票，哇，我一看10张机票亮出来，全家一块儿去什么青岛玩儿
1: 啊，
0: 可能他正好看了航线，这会儿呢7、8月份过去之后机票也相对便宜了一些，包括酒店呢也便宜了一些，所以呢这9月份反而是一个大家出行的一个好时间点。
1: 对，你像我们刚刚说的哈，在一些平台上，比如咱以北京出发为例啊，比如携程平台，然后9月2号北京直飞山西太原的机票裸票价，当然说这个裸票价就是不含机件和燃油的啊，价格就是230块钱。同天的比如说北京到上海的机票裸票价格就是330块钱，北京到深圳的机票呢裸票价格是300块钱，但是它这个不是直达，中间可能需要经停。你像有一些不少航线它还放出了低至一折的经济舱机票，部分航线的机票裸价都不足300块钱
0: 啊。
1: 咱再往后说一说，前面那时间都过了，咱往后说，比如说9月6号北京到银川的这个机票价格裸票价220，9月8号北京直飞郑州的裸票价160啊。
0: 哇塞，太便宜了！
1: 你加上基建燃油，我上周
0: 200来块钱，
1: 我上周回家的时候，基建燃油一个50，一个40，90块钱，但是不同航段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啊。
0: 对的。
1: 然后就才，你看，如果真的是90块钱基建燃油，这300块钱搞定了。
0: 对，
1: 还是挺便宜的。你包括航旅纵横的数据来整体看哈，你像9月1号到3号，中国国际航空推出的那个限时特惠活动，北京到太原的航线200起，然后你再加上基础的这个基建和燃油费，就是290块钱。
0: 我觉得有时候啊，咱们经常说到的一个词儿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有时候呢，也会因为便宜的机票、特价机票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一个自己的喜欢的城市，或者呢去一个目的地，至少这个航段啊，它价格比较便宜，咱们会觉得来一趟去一趟，就像平时一趟的价格一样。
1: 对，就是会觉得很好。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去一个城市的话，你可以赶最早那班车，最早的那班航班，然后落地之后，比如就哪怕只是吃一个午饭，
0: 对，
1: 感受一下，然后看看往回返的最晚的一个航班是几点。我觉得这种特种兵式的也在这个秋季当中还挺适合的，
0: 是的，
1: 价格又便宜，然后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可以体验一下。上周的时候我回家就是这种特种兵式，然后晚上回早上，然后晚上到，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回，就感觉也还好，可以接受。
0: 这就是一个出游的好时机嘛，
1: 没错，
0: 风出游。包括今年呢，很多人也说了，你看中秋假有3天，国庆7天，但是呢中秋和国庆中间有3个工作日，很多人都分享这3个工作日应该用什么样的理由请个假。比如说有些朋友觉得，哎，我年假没休呢，
1: 哦，
0: 休3天年假啊，让中秋国庆连起来，外加3天，哇，
1: 13天，
0: 幸福感拉满。
1: 请3休13，这个方案简直是全年最长的出游窗口了，去哪玩都行。
0: 对，
1: 前后你扔出来各2天，在路上的，然后再扔出1天休息的，那也够了。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可能会提前的把自己的出行计划安排好了。比如说我国庆的这个我没有请3休13，所以呢，我是把国庆10月1号的机票已经买好了。
1: 好，谢谢你没有休假，我刚颤了一下，要不然我自己的脸上多少天呢？
0: 对，然后我已经把那天的机票买好了，因为机票你得提前买。
1: 哎，你买完多少钱？
0: 越临近它越贵。
1: 哦。
0: 买完多少钱？因为去的地方不一样，去的是深圳。我还真忘了，应该是2000左右。
1: 哦。
0: 2000左右。
1: 就是往返。
0: 不是一趟
1: ，
0: 回来还没买呢。
1: 哦，
0: 回来还不一定哪天呢，想着看看6号或者7号。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一定要提前买。包括呢，如果您是往南方去的话，现在比如说去香港、去深圳、去广州这些地方，它也有高铁直达。
1: 哦。
0: 而且很快，大概7-8个小时能到香港。
1: 那还是挺舒服的。那还是挺舒服的，感觉还是可以很好的。你像其实针对于像这种拼假呀、出游啊什么之类的，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去哪儿网的旅行数据显示，超级黄金周就是咱刚刚说那中秋加国庆，提前订票趋势那是相当显著啊。平台上你看，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城市的酒店提前的预订量比同期增长近40%，看来有不少人都是有这样的计划哈。
0: 对的，
1: 提前1个月，哎呀，抢先去锁定机票的这个热度呢，比同年，就是去年这个同期高出了21%。
0: 就是有经验的朋友呢，越来越多了。
1: 抢跑。
0: 我本来今年的计划，比如说去韩国的，然后我是在今年6月份就已经看韩国的机票。
1: 那你这个简直是打好提前量。
0: 4到5个月。
1: 嗯。
0: 当时看了来回机票应该是3000左右，觉得这个价格还挺好的，对吧？然后呢，把这事儿耽搁了啊，因为等时间也不确定，左等一下右等一下，结果就等到了今年的8月中旬，今年8月中旬呢，再看机票，这个价格呢已经涨了1000多了，现在来回是4000左右。
1: 所以啊，咱们不管去哪儿，就是做一个抢跑出发者，
0: 对
1: 啊，还是很重要的。你看，从这个每天出发的机票均价来看，中秋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的这个机票价格最低时段。9月22号如果抢跑出发的话，均价较中秋首日，就9月25号来说，会低30%呢。如果10月1号的话，将低一半的钱。 由于这个假期战线很长，所以说今年国庆也是迎来了近3年价格最友好的开场了。
0: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灵活来看，您不一定真的，比如说咱们就国庆7天出游，您不一定真的1号去7号回。
1: 对，
0: 如果您觉得超过了自己的预算的话，也可以1号去5号回，或3号去6号回，3号去7号回，也能更加灵活的运用。
1: 对，
0: 那如果您觉得以游玩体验为主啊，出去玩了也不在乎那1-2千的机票了，那我们也可以去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时间段，这样的话也能够照顾到自己的体验。
1: 对对对，
0: 其实现在方法很多，包括如果您希望在假期的时候捡漏到一些低价机票，或者呢看一些航司在一些固定的节点什么时候会放出一些特价机票，我们上网搜搜攻略，但是这攻略一定得看是不是官方平台有发布的，然后再去研究自己该怎么出行，又省钱体验感又好。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2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张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张警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京沈顺沙路南向北方向顺平路南法信路段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行驶。伴随着新学期的开始，学生的交通安全问题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下面就说说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问题。家长要时常提醒孩子，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要注意避让过往的车辆，不嬉戏打闹，不斜穿猛跑，不翻越护栏，不强行拦车，走路时不看书，不玩电子设备，不戴耳机听音乐等。同时各位司机朋友们也应该格外注意以上情况。再次提示各位家长，电三四轮安全性能较差，建议各位家长不要使用电三四轮当作交通工具接送孩子上下学。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祝大家生活愉快。
1: 感谢张警官的提醒，再见。
5: 哎，再见。

0: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2: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3: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2: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4: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1: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 哇、wow. 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2: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1: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7: 帮助让人温暖，
8: 让人温暖，
7: 帮助让爱延续，
8: 让爱延续。
7: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8: 内心
7: 更温暖，
8: 更温暖。
9: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9: 最近几天呢，回家路上，因为我回家朝西走的，然后总能看到一轮圆月，
10: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
9: 对，哇塞，有一天真的看到那个月亮特别震惊，巨大，
10: 那一天
9: 而且颜色不
10: 是
9: 白色的。嗯，有可能，因为这两天我看的，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那轮圆月已经变成半月了
10: 啊，那就过了。哎，今儿农历十几来着？
9: 今天农历，让我来瞅一瞅
10: 啊，应该一般都是说16、15的月亮16圆。
9: 今天农历是22
10: 啊，你看都过那么久啦、
9: 对，
10: 也该就是有点这个变化了。
9: 所以其实这一轮月亮啊，最圆的时候要等到中秋，为中秋做准备了。今年中秋节什么时候？9月25。
10: 对，9月25我们将会迎来中秋佳节。那每次说到中秋节的时候，大家都会扯到月亮，那肯定是必然的嘛。就说，哎，今年这个月亮是15圆吗？ 好像每年都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9: 哎，对，我记得往年很多人都说啊，中秋月亮啊，其实不是十五圆，而是十六圆。
10: 哎，贵了一块钱那种感觉。
9: 啊，贵了。
10: 哦，十五元梗吗？
9: 原来在这等我。
10: 那到底今年的月亮是十几元呢？
9: 今年的月亮是十七元。
10: 哦，贵了
9: 两
10: 块了。
9: 终于找到你的节奏了啊。
10: 嗯，记住了，今年是十七。嗯，
9: 哎，对，但其实呢，今年最圆的时候啊，是出现在9月27号的凌晨49分，也就0:49。
10: 嗯，
9: 不过呢，其实从肉眼的观感来说呢，中秋节这三天啊，月亮圆的程度啊，其实大差不差。
10: 通过肉眼来看的话，其实差别不太大，都特别适合我们去观赏。
9: 嗯，对的。那如果您呢，其实对于星空啊有更多的研究，有更多的喜欢的话，咱们可以关注一下9月19号。
10: 嗯，
9: 来看星星。
10: 嗯，
9: 金星呢作为迎来作为长庚星的年度最亮的时间点，用专业的术语来说呢，它的亮度等级呢比较高。
10: 嗯，
9: 咱们可以怎么看到呢？找方向，西南方的天空会比较好，它出现在西南方向啊。
10: 嗯，
9: 天气如果晴好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西南方没有高大建筑物遮挡的空旷地带，在低空就能看见金星。
10: 嗯，
9: 可以观测的时间段呢是日落之后到天黑前的一个小时里边。
10: 啊，这个时间点还挺奇怪的啊。
9: 嗯，
10: 日落之后天黑前的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看到了。
9: 哎，对。
10: 嗯，
9: 而且呢，本年度最小的上弦月呢也在9月19号亮相。那如果天气条件允许的话，大家呢可以在当天，也就是19号的傍晚，
10: 嗯，
9: 在南偏西方的天空看到这一轮呈现 D 字形的月亮。
10: 这个挺好玩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9: 对的。
10: 嗯，
9: 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是关于中秋节什么时候赏月是最佳时间点，以及长庚星迎来年度最亮的时间。
10: 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最近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很多关于北京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这个讨论。我当时听完了之后，我想起来我在南方的一次经历。
9: 嗯，
10: 我记得那会儿我去南方玩儿，住的一个酒店，当时有一个塑料袋啊，里边有一买了一些零食，我还是特地系了结儿的放在桌子上。待到半夜的时候，夜深人静，嗯，学姐要开始讲故事了。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一个人在狭小的床上睡着觉，突然间就在脚底处写字台的方向传来了咻咻咻咻，就是在各种吃我饼干的声音。声音特别大，我跟你说，那个声音给我的感觉就像我那个塑料袋里面钻进了一只小鸟的即视感
9: 啊！
10: 我特别害怕，很恐慌，然后我就颤颤巍巍地打了前台的电话，我说你能来我房间一下，我们房间好像有不明住客。然后他们就火箭的前往，我说那袋里一直在响。后来他们工作人员去了之后一打开，我看见那蟑螂真的好大个。
9: 哇塞，
10: 我说那什么东西，他说蟑螂。
9: 他还能打开你的塑料袋？
10: 他们当时就是打开去处理这个东西。
9: 哦，
10: 然后就打开了我的那个零食包装，然后跟我说你不要吃这一袋的零食了。然后我当时说用鞋子拍拍吧，他说不行不行，我们他又用那个袋子给他裹住了，之后抓起来了，之后拿出去然后给烧掉了。
9: 嗯，其实在我们的印象里边，
10: 哦，
9: 南方的这种野生动物啊好像更体型更大。
10: 好大个儿啊，我觉得得有个4-5厘米。
9: 其实除了南方大蟑螂还有什么呢？
10: 嗯，
9: 南方大老鼠
10: 啊，我见过。
9: 你发现比猫还大的老鼠，
10: 像刚出生的小猫那么大个的，我见过。
9: 对对对对对对，
10: 哦，
9: 就感觉哎呦，带来感官上的极度不适啊。
10: 嗯，
9: 那最近大家看到的社交媒体上出现的北京出现了南方大蟑螂，
10: 嗯，
9: 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讨论呢？其实大家发现的大蟑螂呢基本都是美洲大蠊。那么大蟑螂是第一次来吗？其实并不是啊。你从文献和标本来讲呢，71年咱们就可以看到在北京呢有采集的美洲大蠊的标本，那个时候呢就有个体输入北京了。
10: 对，这个美洲大蠊的这个卵鞘啊，它可以就是潜伏在比如说快递包装，
9: 嗯
10: 啊，行李箱，还有货物，搭乘快递物流和交通网络实现传播。
9: 其实说到这一点呢，所以要再次提醒大家，
10: 嗯，
9: 咱们经常说的家里面可能一些小昆虫啊，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有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快递的外包装。
10: 突然间觉得不想买快递了。
9: 也不是，你别在家里拆呀。
10: 哎，对了，
9: 在家门口拆了，拆了之后呢给它放
10: 好。对对对对，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外把 快递包装拆好，直接就是相应的分类垃圾桶放好，再把里边那盒物带回家就行了。
9: 哎，是的。
10: 嗯嗯嗯。
9: 现在呢，有的室内的蟑螂监测数据呢还不能够支撑啊这个每周大连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个结论。
10: 嗯。
9: 但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呢，咱们城市化越来越高了，居民的高层建筑越来越多，那相应的地下管网越来越发达。
10: 没错。
9: 那对于每周大连这样的蟑螂繁殖的区域、生长的区域可能会增多。
10: 嗯，
9: 那不过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像这说完了这句话之后，会觉得我们的地下管网里面全是蟑螂，
10: 哎、想一想就觉得密密麻麻，头皮发麻呀、
9: 啊。对，一般来说呢，确实地下管网呢是他们的主要栖息地，但也没有那么多，
10: 嗯、对，
9: 而且很少进入大家的生活区域。
10: 对，
9: 那如果您呢感觉哎家里面好像有蟑螂了，咱们呢？常备的什么气雾罐呢？去超市一买就有，
10: 嗯，
9: 有速杀蟑螂的，对准蟑螂一喷，它中毒就死亡了。
10: 对，
9: 击倒之后呢，装在一个密封袋子里边，用纸多包几层，丢到生活垃圾就行了。
10: 对，那其实关于这个怎么防治蟑螂的话，教大家这个灭蟑三部曲。
9: 嗯，
10: 第一步就是环境治理，就是一定要去堵洞、抹缝、切断水石。
9: 对，
10: 嗯，
9: 因为你发现蟑螂就爱从那个地缝里面往外钻。
10: 对，
9: 所以呢咱家里地缝啊一定要得看了，比如说有的地缝上面那小盖儿该换了，咱赶紧把那地漏给换了。
10: 哦，地漏上面那个、
9: 嗯、
10: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像在一些卫生间啊潮湿的那种地方啊也得注意一下、哦、
9: 对，特别是什么呢，如果您感觉到家里面在北京来说呢相对来说比较潮湿，
10: 嗯，
9: 咱每次洗完澡之后啊赶紧把地啊给它拖干了。
10: 对
9: 啊，不要一直放在那儿，这太潮了，其实我们自己住的也不舒服。
10: 嗯，这是第一步叫做环境治理。那么第二步就是物理的防治，可以去买那个专门粘他们的那种纸。
9: 嗯，粘张纸。
10: 对，给它布下天罗地网。嗯，看你往哪儿跑。
9: 其实在南方啊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就是粘老鼠的东西比较多。
10: 啊，
9: 南方我感觉老鼠比蟑螂多点儿。
10: 啊，你
9: 就是在那个
10: 粘过吗？
9: 我们在老家粘过。
10: 嗯，
9: 哎呦我都不敢看。就是我天生对这
10: 童年阴影了，
9: 蟑螂我还行，但对
10: 老
9: 鼠这些东西，哎呦，想到我的是手心都发汗，你知道吗？
10: 嗯，这个的确是挺那个什么。
9: 对，所以呢，咱家里啊这些防护设备现在买也很方便啊，超市下楼就能买得到，也可以外卖。
10: 对对对。
9: 如果您觉得哎呦还有时间，那也可以在网上这个网购。
10: 嗯嗯，还有最后的这一部曲呢，就是化学药剂的一个配合了，那这就是斩草除根系列的了。
9: 是
10: 吧，嗯，
9: 应对这些大蟑螂的方法很多啊，大家呢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

0: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1: 帮助让人温暖，
2: 让人温暖，
1: 帮助让爱延续，
2: 让爱延续。
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 内心
1: 更温暖，
2: 更温暖。
3: 接下来呢，我们快速关注一个话题啊，产权车位能不能当私人的储物间？有业主呢花钱买了拥有产权的车位，他觉得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啊，这车位我花了钱的。
4: 对，
3: 那肯定很多人会觉得，哎，像你一样的就对啊，必须的呀，有产权自己做主，肯定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上海的李女士呢，在她的产权车位上放东西，物业公司呢说，哎，这车位上不能够放这些杂物啊，你赶紧把它挪走。但李女士不配合，觉得我的车位我做主。之后呢，物业帮她去把这些东西放到别的地方去存放，导致部分物品受潮霉变了。李女士觉得你得赔，我本来放这儿好好的，你给我挪到别的地方，导致它受潮这个霉变了，那你肯定得承担赔偿责任。那从法律的角度，物业能不能承担赔偿责任呢？以及业主取得了合法车位产权，是否可以不受约束的随意来用呢？咱们来看一下法院是怎么说的。
4: 法院啊提及到说，这个业主啊，你不能够擅自去改变车位使用性质。为什么这么说呢？业主使用人咱们应该去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是房地产权证书去载明的这个用途使用车位，你不得擅自去改变车位使用的性质。那么原告在地下车位安装储物柜这个行为，它的确是属于改变了用途的。
3: 对，简单来说呢，就是咱虽然花钱买了的东西，咱们也得依规章办事，不是说我买了我就想怎么用怎么用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根据这样的一个法院的判决呢，一审是驳回了原告我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也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其实要给大家说一个道理，就是产权车位不是你想怎么用怎么用的，
4: 就是
3: 有安全隐患。
4: 对、
3: 啊、咱们来看一下。
4: 对啊，你像这地下车库用途原本就是停车的嘛、
3: 嗯、
4: 然后你在这个长期摆放一些固定的储物柜，就是改变了这种使用的用途。地下车库你像交通、消防、照明，它都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一个建造设计，你随意改变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的一个使用秩序。
3: 对，
4: 带来的最为严重就是消防安全隐患。
3: 对的，
4: 进而你也去侵害了其他业主的权益。比如说你在这上面随便放了一个东西，不小心起火了、
3: 嗯、
4: 怎么办？
3: 对，
4: 如果你不放的话，就不可能存在这种隐患了呀。
3: 那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如果您是业主，您买了这车位，您在车位上放了一些这个易燃物品，结果呢导致火灾，源头就是咱们放的东西、
4: 嗯、
3: 那自己还要承担很大的这个后果呢，所以得不偿失。咱们呢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啊，不要的去越边界去行使自己的权利。
4: 对，就是法律保护私有产权，但是同样也是划定了这个权利行使的边界，你既不能危害别人的安全，也不得损害其他的合法权益。你像这种在车位上储物，你自己家方便了，大家隐患了，对不对？你像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案例当中的物业公司，该出手时就出手，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广大业主应该去树立一个规则意识，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去行使权利。

0: 知识产权局相关部门办理质押登记，也有贴息支持，符合条件可申请补助，具体以当年通知为准。对企业来说，知识产权质押的好处在于不占用实物抵押额度，手里有一件有价值的专利，一件有市场影响力的商标，就多了一条融资渠道。尤其对中小微企业来讲，传统贷款缺房子、缺设备，门槛高，而知识产权质押正好补上了这个缺口，把技术成果转化成现金流。第二个问题，专利拿到手之后，是不是每年都得交钱？答案是肯定的，专利需要按时缴纳年费，逾期不缴会导致专利权提前终止。授予专利权当年的年费在办理登记手续时缴纳，以后每年的年费在上一年度期满前缴纳。如果未按时缴纳，可在年费期满后6个月内补缴，超过规定期限不足1个月免滞纳金，超过1个月需按规定缴纳滞纳金。很多企业拿到专利证书后觉得万事大吉了，实际上专利维持是个长期过程，年费是必须的开支，企业容易因换人、换岗、换代理机构把缴费这事儿忘了。年费金额不算高，但它背后绑的是专利权的存续，一旦过期没缴，专利就提前终止，研发投入、申请费用、时间成本全白费了，竞争对手还可能趁机使用已失效的技术。建议企业安排专人管理专利台账，或委托代理机构提醒缴费，别因几百块的疏忽丢掉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费用才获得的专利保护。前面了解了质押融资和专利年费的实务要点，下面给各位经营者提个醒。一是核心专利别因小失大，个别企业觉得年费负担重，放弃一些不太重要的专利，但专利布局讲究体系，放弃一件基础专利可能会影响整个产品线的保护防线，建议审慎评估后再做决定。每件专利在技术体系里都有它的位置，可能现在觉得不重要，等技术发展到某个阶段，它恰恰是绕不开的关键。二是融资要选对路径，传统抵押物不足的中小微企业可以尝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把知产变资产，税益区已有成功案例。提醒各位经营主体，知识产权是企业的核心资产，既要创得好，更要管得住，有相关政策问题可咨询顺义市场监管局。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想了解知识产权相关知识与维权事宜，欢迎您拨打大家帮助大家的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市场监管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1: 玉知风雨，冷暖相伴，
2: 冷暖相伴。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
4: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永远不要提前焦虑，人生呢不过就是见招拆招，水来土掩，所有人都是被生活推着走的，咱们走一步看一步。
3: 你要说非得去寻找意义的话，其实生活的最有意义的人并不是说年岁活得最大的人，而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
4: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3: 我是唐雪，
4: 咱们明天见吧，
3: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王雨欣报道，在胜利街道宜兴一社区，若问老张在哪儿，准有热心的邻居往楼下一指，巡逻的那个就是。71岁的老党员张德存用18年光阴，8000余小时默默坚守，把志愿者三个字一笔一画地写进了寻常日子里。90，张德存拎着一袋刚买的桃子，熟门熟路地敲开了杨立新的家门。老哥，上次我买了这家的桃子挺甜的，这回特意给你带了点尝尝。说过多少次了，你人来就行，老买啥东西。杨立新嘴上埋怨着，眼里却满是笑意。屋内两位老人唠着家常，细碎的闲谈声，爽朗的笑声填满了整个房间。这温馨的一幕已经在这个小屋里重复了10年。10年前，社区组织居民开展邻里互助，张德存第一个报名，与半身不遂的独居老人杨立新结成帮扶对子。从那以后，帮忙买药、按摩、涂药、聊天解闷、节日探望，张德存把这个非亲非故的老哥哥当成了自家人。他用最朴实的行动兑现了一名老党员对邻里的承诺。与杨立新告别后，张德存便回到家中，穿上马甲，开始了社区巡逻值守工作。作为社区治安志愿者服务队第二小组的组长，他肩上担着的可不只是巡逻二字，协调组员的排班时间，统筹值守岗位，叮嘱组员一些注意事项，他都放在心上，事无巨细。日常执勤，张德存总是第一个到岗，最后一个离开。站岗执勤风雨无阻，他从不叫苦，也毫无怨言。组里谁家临时有事，身体不适，没法按时到岗，张德存总是摆摆手说，放心，我来顶上，便默默补上空缺。18年，张德存先后加入9支志愿服务队，从环境维护到文明引导，从邻里帮扶到治安巡逻，他的身影出现在社区需要的每一个角落。8000余小时的累计服务时长，背后是一个个清晨与黄昏的默默付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老张以平凡微光温暖邻里街巷，用实际行动传递顺义好风气，也带动越来越多居民主动加入志愿队伍，让爱心善意在社区生生不息，温暖相传。来自顺义警方微信号的消息，为进一步提升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员安全意识，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近日顺义警方开展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围绕骑乘不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非法改装、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逆行等重点违法行为进行整治。工作中，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采取兵团作战、集中区域全量执法模式，围绕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无牌、零牌电动自行车违法上路、电动自行车逆行、越过停止线等候、行经人行横道未避让行人、闯红灯、上人行便道骑行、横穿机动车道、抢行猛拐等，未佩戴安全头盔等9类重点违法为重心，开展强力执法行动，有力震慑路面交通违法，有效规范辖区路面通行秩序。近日，交管支队围绕顺平路与兴顺南大街路口、拥军路与顺平府县路口等点位开展专项执法行动，现场查获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200余起。下一步，顺义警方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不断加密执法行动，持续提升城市道路交通文明水平。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谦报道，近日，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园研发服务中心项目全面竣工并通过联合验收，进入展厅布展和二次精装修阶段。 作为生态港顺义园核心配套工程，项目投用后将为园区入驻企业提供研发办公空间及一站式多元化的公共配套服务。研发服务中心项目由北京理随极地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设，北京市顺建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施工，项目总投资12580万元，总用地面积7768.3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714.119平方米，园区容积率2.0%，绿化率15%，建筑密度40%，建筑主体为地上7层、地下2层的综合楼宇。走进项目现场，场地开阔，道路平整，楼宇外立面采用单元式玻璃幕墙设计，造型简洁大气，可以有效提升室内自然采光效果。内部单层层高为3.7米至5.4米，整体通透敞亮，可有效提升办公体验。目前各楼层已按功能定位完成各类基础设施铺设，地下2层设置机动车停车位56个，地上单层建筑面积在1100至1700平方米之间，分层功能定位清晰，一层为展示中心与服务中心，二层为职工食堂，3至5层为园区管理机构办公用房，6至7层为研发机构用房。作为京津冀汽车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承载平台，生态港顺义园聚焦汽车电子、汽车智能、汽车品质3大领域，构建研发、制造、检测、应用的全链条产业布局。研发服务中心项目通过竣工验收，不仅能为相关企业提供独立的研发办公空间，也将为园区专精特新标准厂房、国家级自动驾驶汽车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制造检测板块提供全方位综合公共服务，进一步完善园区产业生态，助力打造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协同创新高地。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投资顺义创新发展合作伙伴受聘仪式举行，旨在持续深化政企协同，拓宽招商渠道，激活产业生态活力，进一步汇聚全球优质资源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行业优质企业、专业服务机构、商协会代表等齐聚现场，见证荣誉受聘，共话合作机遇，共启发展新篇。受聘仪式上，顺义区发布了投资顺义创新发展合作伙伴计划，计划围绕顺义5+4产业体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产业资源整合、企业服务、宣传推介等领域的专业优势，推动创新要素向顺义集聚，构建开放协同的产业生态体系，进一步夯实政企共生、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的合作根基，助力顺义产业高质量发展。长期以来，各合作伙伴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渠道优势、专业优势，深耕顺义、赋能顺义，积极链接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和产业资本，为顺义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对外开放扩容贡献了坚实力量，是顺义高质量发展路上不可或缺的同行者、共建者、推动者。现场，顺义区为首批合作伙伴逐一颁发聘书，此次获聘的合作伙伴共9家，涵盖行业优质企业、专业服务机构、重点商协会、产业平台等多元主体，覆盖面广，专业性强，资源集聚度高。其中，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欧盟工作委员会等机构组织获聘领军伙伴，北京海高创新科技服有限公司等企业获聘链群伙伴，时代撼动北京国际咨询有限公司等企业获聘新锐伙伴。未来各合作伙伴将围绕顺义区重点发展的产业，持续发挥专业优势，为区内企业提供技术评估、成果对接、投融资咨询等市场化服务，推动跨区域创新要素向顺义集聚，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顺义区也将为合作伙伴开放应用场景，共享产业信息、政策资源和金融对接支持，协调提供企业会客厅等便利资源，指定专人负责日常服务，携手助力顺义区加快建设港产城融合的首都现代化平原新城。当前，顺义区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紧紧围绕平原新城看顺义的目标要求，持续筑牢产业根基，激活创新动能，扩大开放合作，不断放大产业核心优势，全力打造要素集聚、创新活跃、服务高效的投资热土、兴业高地。 此次受聘活动既是对过往京城合作的充分肯定，更是对未来深度携手的全新起航。下一步，顺义区将以此次受聘为契机，持续深化与合作伙伴的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合作，完善联动机制，畅通对接渠道，细化服务保障。顺义区将持续敞开合作大门，诚邀更多优质企业、专业机构、行业精英扎根顺义、深耕顺义，共享首都发展机遇，共掘产业蓝海商机，共建现代化产业新城，合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许金星报道。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增加，老年人对保健品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但老年群体对健康知识了解不够，获取信息渠道不畅，也缺乏对假冒保健品广告和非法集资的辨别能力，这就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假借保健之名行非法集资之时，导致许多老年人蒙受损失。套路复盘，2017年4月，犯罪嫌疑人赵某经人介绍加入沈阳老妈乐公司项目，注册成立老妈乐食品经营部，自己担任店长。赵某借用老妈乐食品经营部的合法形式，以提供免费理疗、发传单、开会、投资人口口相传、免费旅游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宣传，通过售卖高价保健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方式，在短短一年间向40余位投资人吸收资金400余万元，投资人全部为60岁以上的老人，70、80岁的老人也不在少数。许多老人轻信了赵某的宣传套路，购买了价格昂贵的理疗产品和投资理财产品，投入了多年攒下的积蓄，渴望能够快速赚回本金和利息。2018年，沈阳老妈乐总公司资金链断裂，赵某无法返还投资人本金及利息，40余位投资人一夜之间血本

0: 后来侦查机关破获这起以购买保健产品为幌子的非法集资案，赵某终落法网。税区金融办、区检察院提示您，一些企业通过会议营销、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免费检查、免费体检、赠送礼品或者不合理低价旅游，以及电话推销、上门推销、网络销售等形式向老年人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推销所谓的保健品。因保健品概念无法律定位，经常被采用偷梁换柱、偷换概念的手法，与合法注册批准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进行混淆，骗取消费者信任。但所声称的保健功能未经科学评价和审批，往往不具备保健功能，甚至贻误病情。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们，一，增强自身防骗意识，不要轻信投资能够赚高息的投资陷阱，不要轻信各种提供免费理疗、免费旅游、特效保健品的宣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您看中的是每月返还的高额利息，而犯罪分子却是要侵吞您投入的巨额本金。二，遇事不慌，多沟通。当遇到自身无法处理的情况时，要及时向子女、亲友或社区工作人员等求助鉴别，千万不能盲从跟风，避免落入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为发动群众举报非法集资活动，税区建立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制度，可以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进行举报。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

0: 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z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0: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0: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块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款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明：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8: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

0: 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3: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2: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3: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2: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4: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5: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7: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征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征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6: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9: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
8: 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9: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8: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5: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0: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0: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1: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2: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1: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13: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5: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15: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4: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16: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1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家玉介绍，
18: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7: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9: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20: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21: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1: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5: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1: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

0: 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两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2: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

15点，读书品人生重播。15点30分，向上好少年重播。16点，健康新生活。17点，大家帮助大家。18点，顺义新闻。18点15分，广宣时段。18点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点，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10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区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

0: 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圆圆：
1: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0: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2: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3: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4: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6: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7: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 全国多地举办形势

0: 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明：
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3: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4: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7: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8: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9: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0: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忠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3: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2: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3: 十五十七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2: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14: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 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

0: 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3: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4: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5: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7: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6: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 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棚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8: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6: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武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10: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9: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11: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12: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3: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2: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5: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1: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 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5: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30到9月2号20:30，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5: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5: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

0: 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引力调研国际科技组织发展工作时强调，促进国际科技组织集群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工作大局。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举办。
1: 新开免费接驳专线，上线专题导航服务。2026服贸会全方位交通保障就位。
0: 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推动实现从农田到餐桌闭环管控。
1: 扫码查商家，一键可维权。北京试点启用精彩消费码。
0: 北京13.4万大班儿童启动远视储备全面筛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就促进国际科技组织集聚发展在朝阳区调研。他强调，北京作为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肩负着服务国家对外科技交流合

0: 际科技创新生态。今年3月成立的是五个聚焦数据治理与发展的国际科技组织，引力了解建设运营情况和相关研究成果，希望世界数据组织积极参与全球数据治理，加强场景试点和项目协作，推动国际先进数字理念技术方案在京落地转化。世界微生物数据中心是全国生命科学领域首个世界数据中心，引力了解中心建设发展及科研情况，查看研究成果展示。他说，要进一步加强微生物新技术转化应用，助力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引力在调研时指出，目前我市集聚的国际科技组织总数已达58家，居全国首位。要立足科技强国建设需要，精准引进全球重点领域科技组织，积极培育壮大本土发起设立的国际科技机构，打造国际科技组织发展高地。引力强调，要用好国际科技组织资源，共同建设更多跨国联合实验室、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和创新孵化平台，支持国际科技组织联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及在京科技企业，产出更多原创科研成果，加强跨国科研协同，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面向全球科研主体开放。引力要求，要积极参与国际科技治理，持续办好中关村论坛、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等开放交流活动，依托世界数据组织等平台，参与数据治理、生物资源等新兴领域技术标准、伦理准则研究互认，积极传递中国理念，贡献中国方案，推动科技成果普惠共享，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
1: 新华社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京举办。本届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世界知名文化机构代表、头部文化企业代表、文化名人等约600名中外嘉宾出席。本届论坛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中外嘉宾将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汇聚智慧力量。
2: 走进福茂会，
0: 今年福茂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市区交通部门通过新开免费接驳专线，优化公共交通运力配置，增加停车供给，上线专题导航服务等举措，确保市民参展出行安全有序、平稳顺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今年福茂会新增了20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参展商、媒体及观展群众的数量增多，进一步推升了区域的交通出行需求。目前首钢园周边覆盖地铁1号线、6号线、11号线、S1线4条轨道线路，市民可按需就近选站下车，前往园区各个入口。北京市交通委综合运输处副处长王立勋说，
4: 如果说市民是乘坐轨道交通，从静安桥出来的话呢，大概 KH 口步行600米就可以到1号登陆厅，从北新安站出来的话呢，可以到2号登陆厅跟3号登陆厅。如果是从新首钢出来的话呢，可以去4登陆厅。今年考虑到它晚场的一些活动，会延长11号线末班车的结束运营的时间。
3: 地面公交方面，9月5号起，公交一路向西延伸至首钢园区域，市民在新首钢站下车后，可原地换乘福茂会期间新开的一路支线，直达园区各个登陆厅。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邢柳说，
5: 福茂会期间呢，我们会在首钢园区周边呢开一条一支线路，沿途一共设6个站，可以分别接2、3、4、5、6这几个登陆厅。专108路和专148路在高峰日会换一些大型车型，包括加密一些间隔。
3: 除此之外，展会期间还专门开通2条免费接驳专线。石景山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负责人邵斌介绍，
6: 2条接驳专线分别为首钢园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是休息场接，运营时间从8点到18点，每15分钟一班。高峰时段呢，将根据咱们客流的变化呢，动态的调整发车间隔。
3: 对于自驾

0: 出行的市民而言，今年的停车服务将变得更智能便捷。市民在导航软件中搜索福茂会或首钢园，即可跳转至专属专题页面，实时查看周边停车场剩余车位、收费标准等信息，可一键精准导航直达车位。
1: 今年福茂会石景山区统筹29处停车场资源，为市民呢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的停车位，其中首钢园内呢是25处停车场，能提供约10000个车位。同时呢，还在首钢园周边安排了4个应急停车场，如果遇到停车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可以适时的为市民提供机动车的停车服务。
2: 另据报道，为迎接2026年福茂会的到来，园博园策划了年度金秋文旅 IP 园博夜未央系列主题活动。永定河及时码头也将在福茂会前正式启用并常态化运营，到时候乘坐园博湖公交式轮渡，只要5-6分钟就能从园博园抵达石景山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会同相关部门起草的《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设置食用农产品专节，强化产销对接、基地直供模式，明确食用农产品种养殖、收购、贮存、运输、入市销售等各环节的监管分工，健全部门工作协同与信息共享机制，推动实现从农田到餐桌闭环管控。针对学校、养老机构等集中用餐单位，要求推广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和数字化追溯，强化食堂经营主体责任，细化主管部门管理职责，重点防范高风险群体食品安全风险。针对网络餐饮，明确第三方平台和直播平台必须完善内部管理，落实入网商家审查、资质核验、实地抽查、配送管理等硬性要求，压实平台对违规商家的核查处置责任。
2: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昨天正式启动精彩消费码试点，首批覆盖全市7个区、33个重点商圈、近1万户商户。今后您去商场购物、下馆子吃饭，进门先别急，用手机扫一扫这个2维码，商家的底细就能一目了然。万一遇到消费纠纷，维权也比以前方便很多。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4: 3号中午，记者在通州区万象汇商场看到，已经有包括餐饮、服装、电子产品等多个业态的商户在店铺显眼处张贴出了精彩消费码。苏宁易购万象汇店工作人员一边扫码，一边向记者介绍说：“
5: 它是等于就是说直观的可以看到咱们整个店的经营形象，然后咱们的经营范围什么的，比如说产生客诉什么的，顾客可以第一时间在咱们这里边直接沟通，给他们解决他们这个纠纷问题。”
4: 精彩消费码依托本市城市码体系搭建，实行一户一码专属赋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处长李凌松介绍说，
6: 消费码可兼顾消费者、商户、商圈、监管部门等多方使用需求，支持消费者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商户公示经营承诺与关联的联络信息，商圈综合体落实日常管理，以及政府监管部门日常检查等各类场景的应用。
4: 消费者最关心的是万一遇到纠纷怎么办，对此精彩消费码搭建了一个梯度维权通道，扫码后点击和解投诉通道按钮，可以进入一键和解找店内和一键投诉找商圈或总部两个选项。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副处长杜阳介绍说，
7: 那您在店里面消费的时候遇到些事情，我们第一时间可以找门店沟通，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去找商圈、总部等等去进行对接。消费码能够帮助您在第一时间找得到人，说得清事，构建小事不出店，大事不出圈，从源头上提升我们消费纠纷的解决效率。
4: 精彩消费码的首批试点在东城、朝阳、海淀、通州、昌平、房山、顺义7个区的33个商圈开展，其中海淀区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全区22个商圈参与，占到了试点总数的2/3。在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崔志强看来，消费码不仅方便了消费者，更让商圈的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8: 单个企业只能为自己的信用负责，而一个商圈要为整体的消费体验背书，精彩消费码 通过一码集成，管理方能够更高效地掌握商圈内商户的动态信息，这推动商圈管理从过去的事后纠纷调解的灭火员转变为事前规范引导的指导员，主动淘汰不良供给，维护整个商圈的信用基本盘，让市民能敢消费愿消费。
4: 餐饮行业是这次试点的另一个重点，海底捞、星巴克、瑞幸、肯德基等全市九家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已经率先亮码。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人民政府近日正式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妇女儿童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促进男女平等、妇女全面发展和儿童优先发展的制度机制更加健全，生育支持和家庭支持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全面建成儿童友好城市，妇女儿童发展水平保持全国领先，达到国际先进。规划提出构建从婚恋到生育再到养育的完整家庭支持链条，其中既有推动生育成本共担、推进托幼一体化优质普惠发展、加强对多子女家庭购房配置小客车指标的倾斜支持等硬举措，也有构建生育友好就业环境、实施家政进社区、鼓励用人单位推广生育友好岗等软服务。另外，规划还立足数字化发展，提出建立未成年人数字身份认证体系，防范利用网络及人工智能技术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健全网络保护体系。
2: 新学期开始，北京启动对全市13.4万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的全面筛查工作，为每名受检儿童建立电子眼健康档案，搭建分级转诊复查通道，实施动态随访，长期持续管理，切实降低儿童近视风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9: 真棒，我们看里面的热气球有没有变清楚呀。
10: 通州区东旺幼儿园里四个班共127名大班儿童依次进行筛查，除了测量身高体重、裸眼视力外，孩子们还通过仪器完成了电脑验光和生物检测。小朋友们虽然年龄还小，但对保护视力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11: 眼睛看不清了，不像牙齿一样能换，眼睛就只有一个。
12: 医生说我眼睛有一丢丢闪光，就是每天2个小时户外。
10: 新生儿出生时会有300度左右的远视，这些生理性远视称为远视储备。如果儿童过早过多近距离用眼，缺乏户外活动等，会导致眼轴增长过快，远视储备提前消耗完。近年来，我国儿童近视呈现发病年龄提前、低龄化的发展趋势。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朱慧平介绍，
13: 那我们前面2年呢，已经对全市呢18个区呢大班孩子呢进行过抽样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呢，超过1半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远视储备不足，8.1%的孩子呢已经出现了筛查性的近视。换句话说呢，在还没有进入小学阶段呢，每12个大班孩子当中呢，就有1人呢已经初步提示了出现了近视。研究表明呢，6到8岁呢是儿童眼轴发育最快速的阶段，也是儿童近视发生发展的高峰期。在大班阶段呢进行筛查，也就是在近视快车开始启动前呢，我们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10: 本次检查还将通过问卷同步采集家庭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表示，
14: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未来会跟这个孩子比如说升入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伴随孩子的整个学习的成长生涯。我们在筛查过程中肯定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
10: 本次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000多名大班儿童。10月底工作全部结束，筛查后家长会收到一份报告单，按照绿色低风险、黄色预警、橙色高风险、红色筛查性近视4个等级分级干预。幼儿园杜绝小学化教学，保障户外游戏时间，将眼健康融入幼儿园日常保教体系。
3: 新闻广播消息，9月开学季来临，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围绕校校供餐工作开展部署， 完成对26家新建学校食堂及新增集体用餐配送服务经营项目学校食堂的事前指导工作。针对暑期新建改建的学校食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在学校食堂建设阶段就介入开展布局流程指导，确保功能分区设置合理，工艺流程符合规范。对于新增集体用餐配送服务的食堂，加强对分餐操作规范、食品留样要求等重点环节的一对一指导。同时，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积极推动校园食堂监管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目前，海淀区已实现全区199所中小学和64所区属公办幼儿园食堂的智慧管理系统建设。该系统已接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监管系统，并投入运行。
2: 新闻广播消息，15-17美丽石景山建设规划近日印发实施，预计到2030年，石景山生态环境质量将全面改善，到2035年，美丽石景山基本建成。规划设置了16项主要指标，涵盖大气、水、土壤、生环境、生态质量等多个领域。作为其中的一项亮点，规划系统部署了生态环境的数字化转型，全区将依托城市大脑建设生态环境专区，整合大气、水等生态数据。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石景山将在永定河集及周边绿地、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建设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构建集监测、沉浸体验、公众参与于一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空间。
1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持续到本周六。本届博览会以科技赋能、共享福祉为主题，汇聚全球超500家机构和企业参展。现场首次设立了辅具市集，消费者可以按消费价格的15%，最高1500元享受辅具补贴。
2: 京投公司近日对地铁15号线服务新国展地区加站改造工程的相关情况进行公示。根据公示内容，15号线增设车站位于国展站和花里坎站之间。加站后，新车站距离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步行距离大约370米，不仅方便观众出行，也可以有效分散客流。
3: 2026北京国际美食嘉年华昨天在朝阳公园礼花广场开幕。本场活动汇聚120家优质国际风味餐厅，覆盖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道风味，让广大市民实现不出北京打卡全球美食。本次活动为期4天，免费开放。
2: 中国古代书画宋元至明清书画中的诗意栖居展览即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主题延续既往明清绘画中的山水行旅专题展的策展脉络，以诗意栖居为视角，集中展示馆藏宋元至明清时期的书画珍品。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宇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8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6: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小区配套托老所变身全日养老院，居民称事先完全不知情。
17: 合同上写的是托老所，通州区民政局招标给招了一个养老院，对我们产生了影响。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通州区义城一家小区多位业主反映，自家楼下规划中的托老所变成了养老院，业主对此一无所知，属地镇政府和社区也称事前不知情，居民多次投诉。通州区民政局近日表示，一个月内疏解入住老人，将机构改回居家养老服务驿站。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梁田的调查报道。
4: 义城一家小区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小区九号楼为二层配套用房，在原始规划和购房合同中均标注为托老所。业主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于2025年9月入住义城一家，今年7月，小区这处配套用房突然开始装修，8月中旬陆续有老人入住，原本服务本小区居民的托老所变成了养老院，不仅业主被蒙在鼓里，属地镇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也表示不知情。
17: 我们那个小区内部有一个公建房，就是在我们买房的时候呢，合同上写的是托老所，通州区民政局招标给招了一个养老院，对我们产生了影响，就是扰民，早上4点多是有一个失能的老人大声的呼喊嘛，他开了窗户我们都能听到，这个老人呢第二天就被120给拉走了，早上又有一个老人搁那儿唱歌，4点多也给居委会反馈了，我们就是质疑他的合规性啊，因为我们写的是托老所，托老所其实就是类似于养老驿站，没有这种24小时留宿的。
4: 业主介绍，受噪音影响的主要是小区2号、13号、14号楼的业主，这几栋楼距离养老院所在的9号楼比较近，直线距离大约20米，养老院的窗户直接朝向居民楼。多名业主证实，有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曾经大声喊叫。
18: 其实在这儿看真不应该，你这个地方的太窄了，人家年轻的人都上班，是吧？就那一点时间睡觉。
4: 据业主李先生介绍，这家养老机构原来位于通州区宋庄镇。因为宋庄原址被认定为违规用地，后来整体搬迁到义城一家小区，目前入住的老人并非本小区居民，
17: 目前没有挂牌，他就是施工呀啥的都内部装修，没有任何的这种公示信息，没有，然后好像这儿有一个叫什么北京市福寿康宁什么养老中心，这儿有个牌子。
4: 为核实这家养老机构的实际运营情况，8月30日，记者以家属咨询身份进入了养老院，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称院长在外开会，他负责维修和消防。对于收费标准，工作人员表示一个月大约6000元左右，
19: 价格应该在6000左右吧，应该楼上楼下有10几间屋，一个床位都是包那屋的。
4: 此外，他还确认这家养老机构为公办民营性质，他们是通过招标引入的第三方运营机构。业主向记者提供的义城一家社区配套养老用房招募养老服务机构运营商项目中标公告显示，招标人为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业主李先生认为，政府部门既要做到合法合规，也要做到合情合理。
17: 我们也查了相关的这个就是嵌入式养老的一些办法，第一条就是要切实倾听民众的这个声音。
4: 带着居民的诉求，记者首先拨通了属地通州区马驹桥镇政府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镇政府也是看到小区九号楼动工装修之后才得知此事。
19: 跟咱镇政府没有关系，咱镇政府开始都不知道他招标，他们局里边也没给咱通知。我们是啥时候知道的？就是社区知道那开始建东西了，问我们是不是我们那建的驿站，然后我们问了通州区民政局才知道这么个事。
4: 这名工作人员透露，按照原本的移交路径，这处配套公建竣工后本应移交马驹桥镇，但政策调整，房屋不再下放到镇里，直接由通州区民政局接收并组织招标。镇政府虽然接到大量12345投诉工单，但房屋产权和运营权限都不在镇一级，只能反复和区民政局交涉，没有直接叫停或清退的权利。
19: 咱们镇上一直在跟通州区民政局交涉，不是说当场就能答应你们，但是他们也得回去跟领导商量，估计得找地儿把这帮老人腾出来。因为咱镇里肯定是跟咱居民一条心儿的。
4: 关于这个养老院的去留，记者拨打了通州区民政局的电话，了解此事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明确的处置方案。
20: 现在是这样，我们在跟那个养老院那边要求他把现在住进去的老人进行一个疏解，把这个机构整个调整成一个社区居家的养老服务驿站，大概一个月吧。因为他这个不是也是老人，也有人家也有子女，到时候人家还得找地儿的。回头搬走的情况，到时候我们会让社区居委会大家说。
4: 对于疏解一事，养老院怎么看呢？记者拨打了养老院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以居民身份拨打了社区电话，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已经跟养老院沟通了此事。
21: 因为他们给我们的回复是说，他们首先逐步的把这个老人清走，他们卧床不起的那种的，子女不愿意挪，所以他们在沟通呢。
4: 一个月后能否完成疏解，现有入住老人能否得到妥善安置。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2: 燕窝，
1: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23: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2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6: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27: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王雨欣报道，在胜利街道宜兴一社区，若问老张在哪儿，准有热心的邻居往楼下一指，巡逻的那个就是。71岁的老党员张德存用18年光阴、8000余小时默默坚守，把志愿者3个字一笔一画地写进了寻常日子里。90，张德存拎着一袋刚买的桃子，熟门熟路地敲开了杨立新的家门。老哥，上次我买了这家的桃子挺甜的，这回特意给你带了点尝尝。说过多少次了，你人来就行，老买啥东西。杨立新嘴上埋怨着，眼里却满是笑意。屋内两位老人唠着家常，细碎的闲谈声、爽朗的笑声填满了整个房间。这温馨的一幕已经在这个小屋里重复了10年。10年前，社区组织居民开展邻里互助，张德存第一个报名，与半身不遂的独居老人杨立新结成帮扶对子。从那以后，帮忙买药、按摩、涂药、聊天解闷、节日探望。张德存把这个非亲非故的老哥哥当成了自家人，他用最朴实的行动兑现了一名老党员对邻里的承诺。与杨立新告别后，张德存便回到家中，穿上马甲，开始了社区巡逻值守工作。作为社区治安志愿者服务队2小组的组长，他肩上担着的可不只是巡逻二字，协调组员的排班时间，统筹值守岗位，叮嘱组员一些注意事项，他都放在心上，事无巨细。日常执勤，张德存总是第一个到岗，最后一个离开。站岗执勤风雨无阻，他从不叫苦，也毫无怨言。组里谁家临时有事、身体不适没法按时到岗，张德存总是摆摆手说放心，我来顶上，便默默补上空缺。18年，张德存先后加入9支志愿服务队，从环境维护到文明引导，从邻里帮扶到治安巡逻，他的身影出现在社区需要的每一个角落， 8000余小时的累计服务时长，背后是一个个清晨与黄昏的默默付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老张以平凡微光温暖邻里街巷，用实际行动传递顺义好风气，也带动越来越多居民主动加入志愿队伍，让爱心善意在社区生生不息，温暖相传。来自顺义警方微信号的消息，为进一步提升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员安全意识，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近日顺义警方开展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围绕骑乘不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非法改装、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逆行等重点违法行为进行整治。工作中，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采取兵团作战、集中区域全量执法模式，围绕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无牌、零牌电动自行车违法上路、电动自行车逆行、越过停止线等候、行经人行横道未避让行人、闯红灯、上人行便道骑行、横穿机动车道、抢行猛拐等、未佩戴安全头盔等9类重点违法为重心，开展强力执法行动，有力震慑路面交通违法，有效规范辖区路面通行秩序。近日，交管支队围绕顺平路与兴顺南大街路口、拥军路与顺平府县路口等点位开展专项执法行动，现场查获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200余起。下一步，顺义警方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不断加密执法行动，持续提升城市道路交通文明水平。
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谦报道。近日，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园研发服务中心项目全面竣工并通过联合验收，进入展厅布展和二次精装修阶段。作为生态港顺义园核心配套工程，项目投用后将为园区入驻企业提供研发办公空间及一站式多元化的公共配套服务。研发服务中心项目由北京理随极地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设，北京市顺建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施工，项目总投资12580万元，总用地面积7768.3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714.119平方米，园区容积率2.0%，绿化率15%，建筑密度40%，建筑主体为地上7层、地下2层的综合楼宇。走进项目现场，场地开阔，道路平整，楼宇外立面采用单元式玻璃幕墙设计，造型简洁大气，可以有效提升室内自然采光效果。内部单层层高为3.7米至5.4米，整体通透敞亮，可有效提升办公体验。目前各楼层已按功能定位完成各类基础设施铺设，地下2层设置机动车停车位56个，地上单层建筑面积在1100至1700平方米之间，分层功能定位清晰，1层为展示中心与服务中心，2层为职工食堂，3至5层为园区管理机构办公用房，6至7层为研发机构用房。作为京津冀汽车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承载平台，生态港顺义园聚焦汽车电子、汽车智能、汽车品质3大领域，构建研发、制造、检测、应用的全链条产业布局。研发服务中心项目通过竣工验收，不仅能为相关企业提供独立的研发办公空间，也将为园区专精特新标准厂房、国家级自动驾驶汽车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制造检测板块提供全方位综合公共服务，进一步完善园区产业生态，助力打造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协同创新高地。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投资顺义创新发展合作伙伴受聘仪式举行，旨在持续深化政企协同，拓宽招商渠道，激活产业生态活力，进一步汇聚全球优质资源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行业优质企业、专业服务机构、商协会代表等齐聚现场，见证荣誉受聘，共话合作机遇，共启发展新篇。受聘仪式上，顺义区发布了投资顺义创新发展合作伙伴计划，计划围绕顺义5+4产业体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产业资源整合、企业服务、宣传推介等领域的专业优势，推动创新要素向顺义集聚，
6: 构建开放协同的产业生态体系，进一步夯实政企共生、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的合作根基，助力顺义产业高质量发展。长期以来，各合作伙伴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渠道优势、专业优势，深耕顺义、赋能顺义，积极链接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和产业资本，为顺义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对外开放扩容贡献了坚实力量，是顺义高质量发展

0: 展路上不可或缺的同行者、共建者、推动者。现场顺义区为首批合作伙伴逐一颁发聘书，此次获聘的合作伙伴共九家，涵盖行业优质企业、专业服务机构、重点商协会、产业平台等多元主体，覆盖面广，专业性强，资源集聚度高。其中，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欧盟工作委员会等机构组织获聘领军伙伴，北京海高创新科技服有限公司等企业获聘链群伙伴，时代撼动北京国际咨询有限公司等企业获聘新锐伙伴。未来各合作伙伴将围绕顺义区重点发展的产业，持续发挥专业优势，为区内企业提供技术评估、成果对接、投融资咨询等市场化服务，推动跨区域创新要素向顺义集聚，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顺义区也将为合作伙伴开放应用场景，共享产业信息、政策资源和金融对接支持，协调提供企业会客厅等便利资源，指定专人负责日常服务，携手助力顺义区加快建设港产城融合的首都现代化平原新城。当前，顺义区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紧紧围绕平原新城看顺义的目标要求，持续筑牢产业根基，激活创新动能，扩大开放合作，不断放大产业核心优势，全力打造要素集聚、创新活跃、服务高效的投资热土、兴业高地。此次受聘活动既是对过往京城合作的充分肯定，更是对未来深度携手的全新起航。下一步，顺义区将以此次受聘为契机，持续深化与合作伙伴的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合作，完善联动机制，畅通对接渠道，细化服务保障。顺义区将持续敞开合作大门，诚邀更多优质企业、专业机构、行业精英扎根顺义、深耕顺义，共享首都发展机遇，共掘产业蓝海商机，共建现代化产业新城，合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许金星报道，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增加，老年人对保健品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但老年群体对健康知识了解不够，获取信息渠道不畅，也缺乏对假冒保健品广告和非法集资的辨别能力，这就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假借保健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导致许多老年人蒙受损失。套路复盘，2017年4月，犯罪嫌疑人赵某经人介绍加入沈阳老妈乐公司项目，注册成立老妈乐食品经营部，自己担任店长。赵某借用老妈乐食品经营部的合法形式，以提供免费理疗、发传单、开会、投资人口口相传、免费旅游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宣传，通过售卖高价保健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方式，在短短一年间向40余位投资人吸收资金400余万元，投资人全部为60岁以上的老人，70、80岁的老人也不在少数。许多老人轻信了赵某的宣传套路，购买了价格昂贵的理疗产品和投资理财产品，投入了多年攒下的积蓄，渴望能够快速赚回本金和利息。2018年，沈阳老妈乐总公司资金链断裂，赵某无法返还投资人本金及利息，40余位投资人一夜之间血本无归。后来，侦查机关破获这起以购买保健产品为幌子的非法集资案，赵某终落法网。顺义区金融办、区检察院提示您， 一些企业通过会议营销、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免费检查、免费体检、赠送礼品或者不合理低价旅游，以及电话推销、上门推销、网络销售等形式，向老年人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推销所谓的保健品。因保健品概念无法律定位，经常被采用偷梁换柱、偷换概念的手法，与合法注册批准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进行混淆，骗取消费者信任。但所声称的保健功能未经科学评价和审批，往往不具备保健功能，甚至贻误病情。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们，一，增强自身防骗意识，不要轻信投资能够赚高息的投资陷阱，不要轻信各种提供免费理疗、免费旅游、特效保健品的宣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您看中的是每月返还的高额利息，而犯罪分子却是要侵吞您投入的巨额本金。二，遇事不慌，多沟通。当遇到自身无法处理的情况时，要及时向子女、亲友或社区工作人员等求助鉴别，千万不能盲从跟风，避免落入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为发动群众举报非法集资活动，顺义区建立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制度，可以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进行举报。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纪律，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款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
1: 啊！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7: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6: 得嘞，那咱
17: 走着。
1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9: 穿云白玉虎刘俊往身旁一点，孔秀，你过去。大师兄发话了，孔秀一听。哎，心说这大师兄啊，在场的这些人哪个都比我能呢，你怎么单点名让我去应战去呢？这里属我最次不过呀、哎、这不要我的命一样啊。我明白了，年节我没给我这大师兄递门包啊，我大师兄挑我的理了，大概请客的时候我请的也比较少，大师兄给我小鞋穿。其实孔秀是胡才，刘俊是那种人吗？为什么单叫他过去？那给他一个锻炼成长的过程，给他个机会。因为临来之时老师交代过，有困难的事情要常派孔秀去办，锻炼锻炼他。我这些徒弟们都行，唯独他欠点火候。故此刘俊听了老师的话，才叫孔秀过去。这臭豆腐孔秀吓得脖子冒凉气，但是也没有办法呀，只好把脑瓜一拨，那小片刀一晃，噌，跳到贼人面前，强努着劲儿喊了一声哦呀，混战无比根子惨头罗本因子抽脚老婆养的，你胆大包天竟敢到公馆行凶，你可知道你家少侠可无敌厉害。哈哈哈哈哈哈，发财我没说吗？我早就认识你，你不是孔秀臭豆腐吗？小偷出身，哎，人家谁没注意你转身把人包拎走了，不都是你干的吗？好嘛，听错人别说短话，他这一说孔秀有点挂道经，乌鸦混战无比高的，少要在这胡扯，休走，招老子一刀。